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0: 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0: 班快乐。
1: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1: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1: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0: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主持小。除了落地调频104.4，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呢，您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以上的这些 APP 当中呢，输入海口生活广播，然后点击进入，来到我们的节目端口啊，全屏一起来收听节目。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聚焦我们的海口乡村振兴的那些事儿啊，说到是琼山区池莲村，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在琼山区旧洲镇池莲村的莲子产业园当中呢，可以看到哈，在这儿真的是一种丰收的景象。这一池荷韵风光，不仅是乡村的美景，更是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之前呢，池莲村就携手杭州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优质的水果莲子特色产业，而池莲村委会打造的这个莲子加工厂也是正式投产，该村的莲子产业发展进入到规模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再来关注一下池莲村莲子加工厂整洁的生产车间当中啊，穿戴全套防护衣的工人们也是细致地将莲子呢从莲蓬当中剥出，剥离后的莲子即刻转入到低温加工车间，经过一系列的标准化的工序之后，变成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随即被空运至杭州公司。好，我们再关注一下杭州这个叫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场的生产负责人，他表示呢，我们公司的水果莲子主要是在盒马鲜生等等高端的商超销售，每100克的售价是21.9元，同时也开拓了天猫、抖音直播等线上的销售渠道，市场供不应求。目前呢，工厂日产量可以达到2000盒，随着莲子逐渐的成熟上市，公司还计划将日产量提升到1.5万至2万盒。莲子加工厂的占地是1000多平方米啊，由池莲村委会投入276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打造。加工厂投入之后呢，这个厂房租赁每一年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同时企业统一的收购鲜果，打通莲子的销路，随着采摘、分莲等各类的用工需求不断的增加，还能够为周边村镇提供100余个就业的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你看，比如说有这个村民就说了，我这一天呢能够 赠这个80元的家用作为一个贴补家用，就在家门口务工，工作轻松，还能够兼顾家里。据了解，为了提升土地生产力，池田村探索出连稻轮作的一种循环种植模式。莲子采收结束之后啊，这个荷塘水田呢随即移栽水稻，翻耕入土的荷花叶茎就成为了肥料，即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又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产业赋能之外，荷塘生态的美景也可变身乡村文旅资源啊。你看，比如说在这个荷塘间呢新修的木质观景台，深入荷塘深处也可以供游客们近距离的观赏花景。目前池田村共有荷塘500亩，然后下一步将会持续的优化莲子种植采摘技术，推广一年两造的种植模式，鼓励村民种植荷花，同时呢持续完善加工厂配套设施，推动种植加工冷链文旅融合发展，真正的实现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海口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啊！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守护古韵乡愁绘就振兴的新画卷。开堂讲学的拜亭遗存和三层石塔镜字塔，上阳秀云区石山镇道堂村委会三清村啊，既能够品读人文历史，也能够品味乡土风情。然后记者在采访三清村的村民的

时候发现这个村名的源于呢是乡公九卿，它是古代呀、古时候村民希望读书考取功名的一份寄托。三清村呢游人如织，这座千年的古村正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文旅打卡地，一座座保存完好的火山石屋变身特色小院，文创休闲的空间在传统文化遗存的传承当中留住乡村烟火，建设和美乡村。坐落在火山口地质公园旁的三清村啊，保留着原生态的古石像和上百间的火山石古民居，不像两侧的小院呢独具特色，墙上蜂窝状和绳状的纹理古朴厚重，墙体是选用沿江中段气孔均匀的石块砌筑的，尽显朴质自然之美。而村内的石桌呀、石磨、石凳等等器具随处可见，处处都彰显着火山石村的这种独特的韵味。对于一些摄影爱好者而言，古村啊真的是保护得特别的好，很静谧，韵味十足，每次来都会发现新的，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和创作。传统村落留住了古韵乡情，离不开系统性的保护和提升。你看看石山镇相关的负责人呢，也说到说，我们依托呀这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的挖掘名人文化、古建文化内涵，精心的修缮和保护古塔、古亭、古屋等等的建筑，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厚植村民守护传统村落的文化情怀，让历史风貌代代传承。当然，在做好保护传承的基础之上，村委会也是持续的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实施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和管网改造等工程，还在村口啊建成了可容纳60辆车的停车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这一座传统的古村落正焕发出生机和活力。那么当古村落和新潮业态相遇的时候，焕发出了别样的新春气息。近年来呢，三清村一个个闲置的庭院被盘活了，成为古村发展的新引擎。比如说漫步在古巷里面，村里的网红打卡点清晨乡野咖啡小院，这个用火山石搭建的院落古朴雅致，现代打卡装置和百年石屋相映成趣，店家结合火山啊古村元素打造的特色饮品，更是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沉浸式的感受到古村的文化魅力。清晨乡野咖啡小院的负责人说呀，完整的古村风貌，浓厚的文化氛围，是我们选择在三清村创业的重要原因。他们在保留了火山石屋的原貌的前提之下呢，融入现代的时尚元素，打造5000特色客房，客房一直都是被订满的。小院每一年还将利润的5%用于村民分红，带动群众增收。如今像清晨乡野咖啡小院这样一些融合古韵和现代气息的特色小院，在三清村呢已经是落地8家了。新业态的入驻不仅是扮亮了古村，更为村民拓宽了增收路。你看比如说村口摆摊的这个王阿婆，她就说，自从村里开了咖啡店民宿，游客一天比一天多，我们在村口卖土鸡蛋和自家的土特产，生意啊也很好。还没有去过石山镇的这个三清村的朋友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百年的一个石头古村啊。首先你会看见这种火山石的风貌，它就是独具一帜的，然后呢就加上了很多全新的元素，时尚现代的元素，无论是清晨咖啡，还是说它里面有一些比如说非遗小院等等，都会让人眼前一亮。你会觉得在百年的历史当中和现代元素相互之间碰撞时，竟然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同样也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也带来了更多全新的活力哦。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世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好，紧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党建啊、穿针引线，海南的这三个村啊有大变样。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东河村，一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灯光牌球场上的一场球赛啊激战正酣，让村民们欢呼声此起彼伏，万宁丰丹。

村的山坡上，百香果挂满了藤架，乡村的这个产业呢也是蓬勃的发展。在走进万宁的尖岭村，鹧鸪茶飘香，龙尾河上桨，然后还有就是该村呢已经是入选了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乡村振兴，党建先行，那这三个乡村当中，焕新正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党群服务中心的升级，便民服务更加的贴心。在海口市美兰区东河村，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呢先后完成了党群服务中心的升级、卫生室修缮和外坪球场加装座椅等等工程。2024年以来，该厅还和东河村开展了1:1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对共建，通过公益电影放映等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将文明实践的触角延伸到了群众之中。并且呢，依托升级后的党群服务中心，东河村便民服务功能啊持续的提升。自2022年该村安装政务服务便民机以来，村民的办事也越来越便捷了。现在办理无犯罪证明、查询、打印养老保险情况都可以直接在便民机上操作了，这也是东河村的负责人说道。说依托海南政务服务网和海医办平台，村民在村委会呢即可办理部分高频事项啊，实现办事不出村。党建加合作社的这个合作社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关注到是在万宁枫丹村、尖岭村，变化也在悄然的发生。首先呢，枫丹村它是地处万宁市北大镇的山区，为进一步的加快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该村的党支部和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创新的推行党建加合作社模式，先后落地百香果种植、黑山羊养殖、中华蜂养殖、光伏发电等产业项目啊，村民的收入年均入较2015年呢增长了5倍多。而且此外，该厅将便民简政改革成果延伸到了村。依托全省统一的海医办平台和电子证照数据库，推动了政务服务免证办覆盖乡村。如今啊，枫丹村党群服务中心可以协助村民在线申办证明、查询补贴，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下一步，海南还将推广信用村建设，将信用体系这种建设呢延伸至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接下来再关注到是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特色振兴路越走越宽。位于万宁市北大镇的尖岭村，则是通过党建联动的机制，凝聚帮扶合力，走出了一条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的特色振兴路。近年来，在万宁市委、市政府和省市相关的乡村振兴派出单位等多方的力量啊，共同帮扶之下呢，尖岭村它聚焦了补短板、强产业兴文化、做强鹧鸪茶产业，建成山苏菜种植基地，发展民俗旅游和体育旅游项目，不仅带动村民的收入增长，还展示了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和文明新风，成功入选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而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尖岭村村民办事也是更加的便捷了。以前啊，这个农房的报建呢要自己拿材料跑好多个部门，现在只需要在村委会的综合窗口交材料。这来自于村民胡成云说道。便民简政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办成事儿，政务服务的高效得益于全省的便民简政改革的深入推进。那近年来呢，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啊，依托海医办平台，归集电子证照535类，共4274万张。免证办服务覆盖381类证照，4.7万余个这个事项，办理的效率呢提升了95%。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下一步将会持续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汇集各方资源，精准对接群众所需，通过搭建这个党建共建平台，推动政策资源下沉，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到基层等方式。

在产业帮扶、人才培育、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推动文明实践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

0: 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

0: 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乡村究竟应该怎么玩呢？四大精品路线解锁近郊新玩法。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的四大精品乡村旅游路线以及呢乡村旅游打卡的地图。此前是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它是整合串联龙山寮、北港岛、三清村等十大特色乡村旅游点位，覆盖丰富多元的乡村游玩的场景，为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椰城乡村风貌，解锁本土的特色文旅资源，提供了清晰的出行指南。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拓宽传播的渠道呢，这个扩大海口乡村文旅品牌影响力啊，然后现在呢也是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海口乡村旅游的推介官啊，然后呢做更多的一些公益宣传、文旅推广等等工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讲好椰城乡村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啊，特色的乡村旅游点位究竟有哪一些呢？比如有这个自由大陆露营营地，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冯塘绿园、西头古村文化村，然后西头古琴文化村，以及连理枝渔家乐、荔枝花海、火山营地、火针石湖山庄、大树农场，还有冰腾村、三星村、北港岛。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村落呢？比如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想要感受到的是滨海休闲路线的话呢，建议推荐大家去到龙山寮至西头古琴文化村，然后星期角、北港岛啊。然后如果你是想要去感受到是火山人文秘境的路线的话，比如说从谭峰阳火山湿地农庄，然后到三星村往这路上走，然后还有刚才所说的火山火针这个石湖山庄、火山云艺术小院。如果你是想要感受到是亲子玩乐的路线的话，有悠悠农场和大树农场、西西农场，以及这个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街头古村等等。如果你是想要在地美味尝鲜的路线的话，我要吃好吃的，建议呢为大家推荐到比如说像连理枝渔家乐、美乐河农庄和南渡江九火山泉休闲农庄。根据大家的喜爱吧，有休闲的，有这种人文秘境的，有亲子玩乐的，也有在地美味品尝尝鲜的，不同的路线都有不同的精彩哟。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了龙山寮村呢，接下来也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秀云区这个小渔村吃上的旅游饭。龙山寮村呢，地处海口西海岸最西端，曾经啊是以捕鱼为主，如今面海而生，依托海洋资源走上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据了解，像如今龙山寮村已经是聚集了177家商户，其中包括19家民宿，提供超150间的客房，30多家餐饮店，2家艺术馆，2家水上运动项目店，以及1家文创店，旅游业态是日益丰富。从这样一个非常静寂的渔村到网红打卡地，龙山寮的变迁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很多去过龙山寮村的朋友会发现，除了美丽的夕阳、海边的书屋，还有特色的民宿、美味的餐食，当然就是这种业态的改变，让你觉得百年的一个渔村如今焕发出了一个新的活力，不同的一些非常浪漫的啊绚丽的色彩，让这样的一个渔村突然间焕发出了其他的全新。

的一些活力和生命力，慕名而来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哈、啊。刚开始呢，可能就是咱们的本地的这些市民去到打卡，几率会更大一些。那现在会发现，荣山寮村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大家会在一些比如说小红书啊、种草平台之上，都能够看见它的这种唯美的照片，而这种照片真的是不用刻意的去修饰啥。随手一拍，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尤其是当晚霞如此之美的点缀之下，你会发现那一轮夕阳就像是一颗大大的橙色的橘子一样，在夕阳西下的那一刻，它将整个海面都染成了橙色，所以橘子海也是由此而来。如果你喜欢水上运动，去到荣山寮村可能也会邂逅到不同的精彩吧。如果在你的这个比如说近郊旅游之中，有没有一些让你难忘的属于咱们椰城特色风光的景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分享。联系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互动形式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告知我们就可以了。说到每次去到旅游或者是出门在外自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接下来这首 BGM 应该会让你在一路之上有更多好心情。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树农场。这个刚才也提到哈，是近期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而且特别适合亲子游。它也是位于在石山镇，在石山镇的玉库村，地处绿色长廊3.5公里的核心位置。农场的占地呢约50亩，目前是已经开发了25亩左右。大树农场是依托这个火山口地区非常独特的自然禀赋和林地资源啊，以生态优先、文旅融合、教育赋能为发展理念，打造了集亲子互动、自然研学、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和空间的一个资源。农场呢，它坐拥大片的林地，保留了火山岩地貌的特征和百年火山榕等特色植被，构建林岩水田复合生态系统，规划布局动物区啊、草坪区、沙池区、帐篷区、休闲区和薏米菜园等等功能板块，配套医疗点、餐饮区和洗手间等等完善的服务设施。总运营期当中的覆盖了亲子活动和休闲接待，包括科普教育等等多元的场景。在这儿也有很多特色的体验项目啊，比如说生态互动体验，设置的有萌宠喂养区，含梅花鹿、山羊啊，还有就是宠物兔等等啊，以及小河捞鱼区，依托火山石土壤的这种种植牧草和火山岩过滤的清水，实现了火山生态、动物生存的沉浸式体验。当然，它的配套服务当中呢，为大家提供有围炉煮茶呀、自助烧烤、咖啡点心等等。但如果说大家要去的时候，还是要提前和这个商家联系一下。如果你真的是要在那就餐或怎么样，要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配套情况。也有一些自然的教育课程，比如说开发了火山农场、小侦探等等主题的托管课程，涵盖火山岩科普、萌宠习性探索和黎族火山石文化体验等内容，配套专业教具等研学的设施。第二个呢，首先这个品牌现在是越来越有特色啊，因为农场是背靠海南火山口地质公园嘛，是城市边缘的富氧呼吸地，也是逃离喧嚣的一种回归到大自然的第三空间了。所以依托农场本身的丰富的树木资源，围绕自然教育加亲子互动加休闲露营的三大核心，在树荫之下呢，建造了各式各样的宠物场景以及薏米菜园、农耕区、生态鱼池等等丰富的农场互动区，打造人和自然的亲密链接，让小孩子在自然的森林环境当中可以接触到小动物啊，学习农耕知识，培养动手能力，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探索、触摸、感知大自然。农场还提供多处的帐篷露营区，以及呢各类非常精致的餐品茶水，让儿童在探索自然法则的同时，大人在树影婆娑中去重拾生活的诗意。因为它离市区还是比较近啊，比如说开车也就是30-40分钟左右，所以周末呀，比如说节假日啊，带着孩子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大树农场还是值得推荐的。接着和大家分享一下溪头村吧。很多人都觉得在这儿可以治愈你的很多很多的疲惫，一村然后一境很休闲。

走进到西头村，时光仿佛都自然地慢下来了，然后斑驳的墙面也印刻着岁月的痕迹，百年的古榕苍劲繁茂，浓荫洒下满地清凉，乡间的石板路蜿蜒向前，两旁的草木葱郁，风中好像都是带满着一种草木的清香味儿。这里呢，没有车水马龙，只有风吹叶响，清脆鸟鸣，偶尔还会传来村民的这种闲谈笑语，简单又温暖。在这儿，你不用赶时间，也不用想琐事，只要放慢你的脚步，沉浸式的感受这份原始又纯粹的宁静就可以了。在西头古村的浪漫，藏在原生态的湿地里，碧水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岸边的绿意。在这儿，好像你觉得一切都是温柔的，比如水草摇曳生姿，还有水鸟拂过水面，生机藏在每一处的细节里。沿着小路缓步的前行，湿润的清风拂面而来，呼吸间瞬间是有自然的清爽感。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脚下的流水潺潺，眼前的绿意瞬间就蔓延开来，好像你的所有的焦虑和疲惫都在这一刻被温柔的安抚了。然而在西头古琴文化村啊，还藏着独有一份的雅致，老榕树下琴声悠悠响起，婉转空灵，与古村的静谧湿地的温柔相融合。因为在这个村里有一个古琴馆，古琴馆内呢，数十床的古琴静静地陈列，了解古琴文化和西头古琴的渊源，感受下指尖拨弦的音韵之美。在古色古香的场馆里啊，拍摄氛围的大片，或是体验一下非遗手作的乐趣，都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比如说像一些节假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精彩的古琴表演，还有特色的课程，也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游客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古村的诗意底蕴。

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舌尖上的美味吧。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在咱们海南非常知名的区域公用品牌，地域风物联通全国，它就是海南鲜品肉擦亮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啊。在海南鲜品省级公用品牌的统领之下呢，海口市区镇三级联动形成品牌矩阵啊，陆续打造比如说椰城乡建啊、琼瑶佳话市级和区级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三木坡荔枝也获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称号，完善了品牌体系建设，加强品牌宣传的推广，拓宽它的销售渠道，各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持续推动当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在海口，同样的品牌赋能露呢，也正是在海南多地开花结果。在澄迈啊，澄迈府里构建了1+8+N 的品牌发展格局，桥头地瓜入选了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临水真鲜成功的进驻了盒马、永辉等50余家的高端商超。日前呢，像我们的海南市已经培育形成了以海南鲜品为统领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61个，鞋品牌65个，产品品牌75个，品牌授权使用企业达到110家，组建专业的品牌认证联盟，多项先行先试的团体标准正式的发布了。海南省农产品品牌发展的格局呢，也在日趋完善。从火山沃土到全国餐桌，海南鲜品正在推动区域农业从等人收到全国定，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系统性的转变，而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正是成为更多市县提供品牌强农的实践样本。现在我们的这个区域的公用农产品品牌是越来越多了哈，除了海南鲜品啊，包括在我们的海口椰城乡建，还有比如说美兰区的这个美兰好品等等，都是以品牌赋农，然后呢让这些特色农产品能够得到更好的宣传和推广，并且拓宽了销售的路径，也受到了更

多人的喜爱。从以前真的是到处去找订单找销路，到现在呢是四面八方而来的这种需求量啊，供不应求，希望我们的这个海南的特色农产品可以越做越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甲方

0: 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首我认为特别浪漫的歌曲，橘子汽水。想想小的时候放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在校门口的小卖铺啊买这些小小的汽水，但那个时候都偷偷的背着家长，很害怕被家长知道。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为了让我不去喝这样的饮料，她常常会用一些特别现在想着有意思但是无厘头的理由去吓唬我。比如她会告诉我说，你不要去喝外面这些汽水，你知道这汽水为什么会五颜六色吗？因为他们是用墨水调制的。哇，当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以为真的是这样，后来等到长大了之后才会知道，哎呀，当时父母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为健康的饮食煞费苦心吧。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有很多事情就是小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然后小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尝试可以去做哈。当长大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自主的选择，你就会发现你对于快乐的要求不再像以前那么的简单，你甚至是会有更多更为强烈的需求，希望满足的不仅仅是精神，还有更多是来自于物质层面。所以究竟快乐是什么呢？也许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快乐我们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吧。那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午间给你带来的快乐是好的音乐，然后好的聊天的氛围和好的相互之间交流的一种模式。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端口除了落地调频104.4之外，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啊，比如说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比如在海口 APP 当中都可以直接的搜索找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也可以第一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姐妹去聊到一个既真实又细腻的话题，你是从哪些细节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突然之间变老了？我现在常常在回忆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十几年前哈，然后无论是办公室的领导还是说比我年长一点的这些姐姐们，他们总是会说，哎呀，你们现在是最好的年华，特别的羡慕你们，就是学生刚刚毕业然后来到职场，你们做一切都是很有希望，而且你看看你们脸上洋溢的这种青春感就是你们最美的，然后我们怎么化妆都比不过你们现在样子。这让我想起我三姨，她也是常常在比如说我20出头哈，就说你现在都不用刻意去化妆，你们现在就是最美的容颜，就等到以后你要靠化妆去掩盖你年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化妆是件特别讨厌的事儿。就说那些年完全不理解，说我们现在有什么好的，现在你看有时候觉得脸上还有点胖嘟嘟的，有点婴儿肥啊，我就喜欢那种骨感美。但是现在作为过来人哈，10年的时光一转眼就这样流逝。

识之后，特别能够理解他们所说的那种青春洋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从你的面容上就非常的明晰，第一个那时候的我们多么多么胶原蛋白啊、哦、那个脸多么紧致，对不对？其次还有就是你的那种精气神儿，年轻的时候那种朝气，包括还有就是你的体力，这些职场人我相信都能够理解我说的所谓的体力啊。比如像年轻那会儿刚开始毕业，包括在大学时，你看可以和朋友吃完上顿还下顿啊，男生喝完上顿还有下顿，那些年闺蜜结婚陪着闺蜜熬大夜，第二天还精神抖擞的，还可以直接去上班，跟没事人一样。但现在你说让你一个晚上你熬个夜，我估计啊，估计一周你都恢复不过来。所以我们究竟是从哪一刻开始，或者是哪一些细节让我们突然意识到好像我真的在变老？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的聊天。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互动，非常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你的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啊。我看见网络上有一段话说，变老的那个瞬间可能不是某一个惊天动地的时刻，而是一连串微小的信号在生活当中悄悄地亮起灯。比如说镜子前的你突然发现你的粉底不再那么的服帖，鼻翼和眼角固执的会卡出细纹，哇，这个哇。还有呢，就是指尖划过你的脸颊，能够感觉到那种不再是紧致的微微向下走的线条。又比如说身体这套曾经不知道疲倦的机器也开始递上了自己的维修单，从前熬个通宵补一觉就生龙活虎的，现在你要是一次凌晨四点你还清醒的失眠，需要用接下来整整一周的疲倦来偿还。情绪也在变化，比如说从前伤春悲秋是文艺，现在一份体检报告某一个箭头微微的上扬，你就让你心里沉甸甸一整天。我们开始默默地收藏养生的文章，喝热水的时候下意识地吹一吹。我觉得这个好具象化的感觉。然后还有呢，说开始在热闹的聚会里面偶尔渴望一刻安静的独处，比如像我们不自觉的会现在规避一些非常非常喧闹的场景，以前比如说唱 K 完全 OK 不在话下，对不对？唱完上场还有下场，现在如果说让你去唱 K 呀、啊、或者是去到酒吧，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啊，我觉得好吵啊，有没有，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那种稍微安静一点的地方。这些细节其实像一本无字的日记，记录着时间的痕迹，它不全是失落，更像是一种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要更懂得关照自己。那么请问一下，大家究竟是从哪一个瞬间开始读懂这份提醒的呢？今天的第一个刷过来，我看到有个风清哈、啊、他说有一个很绝的细节，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脸是垮的，总是会有一种垮脸显现的即视感。那向大家 Q 一下，真的懂的人都懂，这个所谓的垮脸不是说你的情绪状态不好，说这个人总是垮着脸，是你真的会发现你的脸是往下垂的，就是你感觉你整个脸的这个面部的肌肉和线条它是往下走。为什么？这地心引力啊，是不是？你肌肉下垂了之后，整个人就会感觉到显老的状态尤为的明显。比如说常常要做一些什么口腔啊，还有一些面部的一些锻炼啊，嘟嘟嘴啊。我这看见，你看我为什么会说到这儿，这平时我也去悄悄收藏一下专家们医生们关于就日常我们可以做一些口部操来防止一下你的脸部变垮。说是可以嘟嘟嘴呀，然后还有可以嘴巴左动右动，每天坚持多少多少组，说一年下来啊，不是一年，三个月下来，你会发现你的面部有明显的改变。开始我们都已经被这些所谓的养生 tips 紧紧的锁住了，对不对？还会在哪一些细节大家会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就意识到好像我真的是有一点点

变老的痕迹，或者说是和以前没有办法去比呢？今天我们姐姐超有话正在和大家共同的聊着，你的留言信息也可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其实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姐姐超有话，在哪一个细节当中你瞬间觉得自己真的是变老了呢？好的，我们可以看看大家的聊天的记录哈。李子他说，明显的信号就是熬不动夜了，这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唱 K 可以唱到天亮，然后直接上班哈。现在过了12点，你还不睡的话，第二天就感觉心脏。

突突的，心脏突突突的这种感觉，真的好像是该懂的时候，该懂的年纪，我们都能够懂哈、啊。悠然的岁月说，开始在体检的报告之上在乎每一个数值每个数字，以前看都看不懂，现在什么血脂啊尿酸稍微有一点点波动就开始有点紧张了。枸杞泡红茶，应该是枸杞红枣吧，泡起来火锅烧烤开始要有所忌口了，然后也很害怕自己到了三高的年纪。养生这件事情好像莫名其妙在某一个时间点当中它就会成为你的心照不宣你要去做的事情哈。风就是雨说，发现自己更加喜欢回忆过去了，常常会想起小的时候听老歌，眼睛也会发热。哎，但是我觉得我和你是反过来，正好有一点，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听老歌听情歌，听着听着哪怕你自己就是一个人开车在路上，车在收音机里面放出来这些歌都会让你觉得好像泪奔呢、啊、现在不知道是上了一点年纪之后，这人的情感变得不再那么脆弱，变得更加的坚强了，然后听歌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通过比如说我们的泪腺飙泪直接来诠释自己内心的感情，你反而会非常安静的非常平稳的去接受这一切，然后淡淡的轻轻的笑一笑而已。平安是福，他说从现在开始拒绝要喝冰水了哈，无论多热都习惯要喝一杯温开水，这个胃现在变得越来越娇气，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觉得不仅是我们的胃肠道容易会被刺激，然后还有一点点，有没有发现自己牙口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好，究竟有多少人开始补牙。有多少人一到夏天如果你开始吃一个冰镇的西瓜，你咬了一口之后你会好酸啊，酸到了那个牙根上，最后你会告诉大家啊，不行，我还是一点常温的吧，我的这个牙不太好，只要喝一点点这种比如碳酸饮料啊或者是冰冻的，我觉得我受不了。我看还有朋友举例说，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注意力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比如说看书看了几页你就想走神，刷手机也是漫无目的的，世界信息爆炸，但是我的处理器好像没有跟得上。现在能够沉下心来好好的去做一件事情貌似没有以前那么的容易哈，所以现在你才回忆以前长辈对我们的所有的忠告，比如说你们要趁着现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刚刚你才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抓紧，如果你想考研或者怎么样，你想再去考些什么证件，你就现在抓紧再去学习，那因为你现在正值一个学习的高峰期，你的所有的专注力和你的精力都是没有透支的，而且你还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热情投放在其中，那等到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在职场里面你越来越忙，然后可能以后你还会成家还有了孩子，那个时候你再想沉下心来去学一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容易，当时会觉得说这些话毫无意义，说这有什么稀奇，我们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想做就做想干就干，但是又反过来想想，究竟岁月它饶过了谁呢，它就像是轮轴转的一个风车一样的，曾经好像感受不到，但是现在你都能够知道每一步走过来都算数哈。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姐姐加油。那在我们今天的姐姐加油当中呢，和各位共同聊到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我觉得可以去揣摩一下我们内心关于时间小偷的那些事儿，在哪一些瞬间你突然之间你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变老了，自己好像有很多东西都力不从心，无论是从你的外表上发生的改变还是说你的内心的变化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稍有话，今天和你聊到在生活当中的哪一个细节，或者是某一个瞬间，你突然之间开始意识到，我真的可能也许变老了。其实刚才很多朋友也说到，无论是从自己的面部，还是说你的心态哈，包括是你的体能和你关注的不同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在这些细节当中见证得出，或者说是映射出我们的年纪的确不由人，它的确逃不过岁月的这个怎么说呢？岁月的痕迹和岁月对于我们所赋予到的不同的改变。所以我在网上也专门查到说，有很多比如说抗老的方式。其实人人都非常抗老，这种抗老方式不仅说是日常你要用一些什么，比如说高档的一些护肤品啊，又去高档的美容会所，其实抗衰老也不需要。

那么多的价钱，会有些有效的抗衰老的方法，让你保持年轻和活力。第一呢，就是每顿少吃一点，能够抗老。这个是在之前啊，发表在《自然遗传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说，每顿少吃一点点可以延长寿命，并且呢，可以减缓一下大脑的衰老。第二就是有一个好心态也能够抗老，这点我是非常认可的。比如说《自然衰老》刊登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社会压力导致大脑堆积衰老细胞，并且诱导 DNA 的损伤，其中受影响最为重要的就是细胞类型当属神经元。这个研究结果就显示说，慢性社会压力引起的细胞衰老标志物的持续升高，这个变化在压力开始的四周之后首次显现，并且持续至实验的结束。第三，不要总是会觉得别人说你多喝一点点的温水是觉得没话找话说，其实多喝点温水它也能够抗老哦。有一项研究也是给出了一个简单有效的抗老的办法，那就是保持你的身体有充足的水分。这个研究显示，保持充足水分的成年人更加健康，患心脏病和肺病等慢性病的概率会更低，而且寿命更长。研究发现了，血清钠浓度偏低的人比偏高的人更加健康，衰老的速度也会更慢，而多喝水是降低血清钠浓度的有效的手段。第四点呢，早点去睡觉就能够抗老。现在大家都很忙，加上夜生活多姿多彩的，睡眠时间就少了，但是睡眠不足的结果就是使人提早衰老和百病丛生。第五，适当的做一点点运动吧，动一动能够抗老的。经常的久坐和加速衰老是密切相关的，而适当中等的强度的运动可以延缓衰老和延长寿命哦。比如说中等的强度运动包括快走自行车、爬楼梯和跳舞等等。第六点就是吃杂一点点，日常饮食杂一点，衰老速度就慢一点点。这项研究是纳入超过20000多名吧参与者的饮食数据的研究分析，发现呢，饮食多样性和表型的衰老加速之间呈现着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比如说，你多样化的饮食或在减缓生物衰老过程当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日常健康的饮食需要全面的膳食摄入啊，应该坚持以谷类为主，多食一些蔬菜、水果、奶类和豆类等等。第七呢，就是有午觉习惯就能够抗老。习惯午睡的人和不习惯午睡的人，你大脑的这个容量的平均差异相当于衰老了2岁到6岁半左右，所以你习惯午睡的人，你脑容量就会更大，到大脑的健康状况就会更好一点点。但是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最佳的午睡时间其实是20到30分钟。会不会有人就觉得我不敢中午睡，因为我感觉我中午一睡的话，我整个人就是一天可能就要睡到黑了。就明明说我睡半个小时，当你睁眼的时候已经夕阳西下了。但是午睡最长时间不太适合超过1个小时。同时喜欢吃豆制品也能够适当的抗老，因为这个植物蛋白摄入量越高的话，生物衰老就会越慢，用某些植物蛋白替代动物的蛋白也可以延缓一下衰老哦。偶尔喝一杯咖啡能抗老，咖啡中的一种天然成分绿原酸，它不仅能够抑制细胞衰老，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皮肤因为紫外线照射而加速的老化过程。哎，你说的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就也和各位姐妹们再来分享一下。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好防晒，这防晒不是说你看见艳阳高照，外面是户外大晴天的时候你才会想到防晒，阴天也是会有紫外线的。有的时候可能哪怕你肉眼感觉不到有阳光，但是它紫外线反而是特别强啊，无论是早上、中午还是下午，其实都有紫外线，都应该做好防晒。而且防晒不是即刻你涂上去它就有效果，应该是提前半个小时你先涂了之后呢，那个时候你再出门效果是最佳的。而且根据每个防晒的指数和防晒产品吧，一般就2小时左右可以适当的再补一补。防晒不是说你今天早上你出门，你出门之前你先涂了一个防晒霜，然后你觉得就可以保一天，它其实不这样的。不碰烟酒也能够抗老哦，戒烟戒酒不仅对身体好，而且抗老有作用的。因为长期抽烟喝酒
会使人老得快，还有可能会导致呢多种。

0: 时光旅人发来信息说，照相的时候必须开美颜了，觉得原相机当中的自己不是丑而是老。美颜的这个事儿，好像从我们其实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只是现在我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开美颜相机在不同的阶段当中，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年轻那会儿的时候，只是一味希望把自己 P 瘦一点，再瘦一点，再瘦一点，再白一点。但是现在你可能更为在乎的是不是你面部的一个线条，那瘦不瘦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需求，但是最主要是看看我的脸蛋能不能滑掉啊，我的这个脸肌肉能不能往上提一提，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对于美颜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志远说，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加班回去之后心脏沉重，然后还有那种恐惧感挥之不去啊，那就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信号，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休息了。暖阳说，我开始对于噪音和过于喧闹的环境忍耐度极差，我就开始喜欢安静，甚至我喜欢在家里，以前会觉得周末在家里简直是浪费光阴，现在觉得只要在家里特别的舒服。这就是你对于生活的选择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悄然的改变。平凡的幸福说，白头发不再是零星的几根，而需要定期的处理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坦然的去面对自己在生活当中，包括就是在生理和心理上发生的岁月带给我们应该走过的改变，坦然的去应对它，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很害怕我们逆向反向去操作，我们希望花更多的比如说大价钱，又或者说一些很叛逆的举动，希望能够抗衰老，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本质上它是抗不住的，我没有办法抗容颜的衰老，抗身体发出的信号的衰老，但是我们可以抵抗的是心理的衰老。真的就是心情上我发现是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当三十加之后，你说在职场也好，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拼的第一个就是心态，有了好的心态，你可能才会有更加好的一种身体，是吧。这里是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越话今天暂时的告一段落，接下来在最后的小尾巴的时间呢，依旧是带你共同感受到的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今天我们的好文分享是关于人生的一个建议，不要过临时生活。生活当中下列的场景你是否熟悉呢？等到我有钱了，我就要买自己喜欢的房子，一定按自己的意愿好好的布置。等我完成手上的这个项目，赚了一大笔钱，就带父母孩子去旅行。等我瘦下来，穿上这条裙子一定是美美的。等等等，我们的人生似乎每一个阶段都在不停地等，于是把每一段当下的日子都过成了临时生活。临时给人一种不过是在过渡，将就凑合的感觉，潜意识里感觉这样的生活其实并不重要。可是回头想想，世界上最不该被敷衍的人就是自己，能拯救我们生活的也只有自己。所以认真的人都不过临时生活，临时生活是对自己的敷衍。很喜欢一句话，不要总是准备忘了开始。生活不是满汉全席，要把所有的食材和配料全部都准备好才能下锅。我们总以为只有等到了，生活才会一点点的变好，总是这样就会把当下的生活过得临时。原来那些

未被满足的消费欲，那些可以激发更多赚钱动力的东西，也是我们认真美好过好生活的见证。买束鲜花几十元，可是每天开在案头会时时地提醒我们，日子如此美好，今天也要加油，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买本喜欢的书花费不多，却可以安抚夜晚在出租屋里的孤独寂寞的灵魂。临时生活如果总是让你不开心，觉得亏待了自己，那就要尝试改变一下活法。毕竟每天尽兴，每天尽力，才是生活最好的状态。有这么一句话，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漫长的生命之旅也包含临时生活这一段。临时生活里的每一天，也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复制的每一日。我们不应该为了未知的未来，一次次错过可以把握的现在。不敷衍自己，不过临时生活，才是对于生命最好的尊重。临时生活的另一种潜台词就是这段生活不重要。习惯了临时生活的人，潜意识会有很低的配得感，觉得反正都是过渡嘛，凑合凑合就行了。可是我们要明白，买一束小花不只是一束小花，更有那一周稍纵即逝的快乐。买一本小书不只是一本小书啊，还有那每天文字慰藉的温暖。曾看过一部生活纪录片，大概是这两人呢，他们俩是同乡，两个人都是带着妻子在工厂流水线打工的。工厂的日子枯燥无比，有时候还要加班，为了方便，两人就在工厂附近租了民房居住。而这个民房显得是有些破旧了，好像价格也是比较便宜。其中一对夫妻，他们每天都经过简单打扫，就会把这个行李搬进去。另一对夫妻呢，先是对于房屋里里外外的进行清扫，然后又到废旧的市场淘了七八成新的门板和窗户，把破旧的门窗全部换上。这对夫妻还拿了一条不常穿的碎花裙精心的改制，缝了个漂亮的门帘和窗帘，再摆上几盆绿植，出租屋瞬间变成了新的模样。那对将舅舅入住的夫妻笑道说，莫非你们俩还真的是把这儿当家了吗？这对夫妻说，就算只是暂住，住在哪儿都得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摆放整齐，让心里觉得踏实，这种日子啊才有盼头。其实想想，人生没有预演和彩排，无法从来的每一天都是实时的直播，我们都要认真的对待临时生活的每一日也是如此。所以永远别让临时生活偷走我们的未来，别总是把这些工作忙完了之后说才有时间去陪伴爱人和孩子，别总想着等我把债务还清了我才去远方旅行去感受生活，到头来你会发现那些无法穿越或者是已经跨过的障碍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临时生活，也要尽力地过得舒心和快乐。掉进临时生活的人往往会忽视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那些临时生活当中一桩桩一件件看似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就像是赝品一样逼真却不值钱。年年岁岁物以俊可以相似，但是我们的心境和心态却截然不同了。生活当中的每一颗珍珠，只有投入情感和精力才能够变得闪耀和美丽。人生想要鲜亮的回忆，活着的每一天都不能够凑合。如果总是过一些临时的生活，其实也是在辜负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下也希望祝福我们的每一个人，不要过临时生活，让自己的每一天不仅只是尽力了，更是尽兴了。

时间的最后一段文字要送给大家。行动是治愈恐惧的良药，而犹豫拖延将会不断地滋养恐惧。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成功，其实都是蓄谋已久的。那些你以为驾轻就熟，其实都是有备而来的。不要给自己缓冲待机的机会，想做什么我们就行动起来，做自己行动的主人。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觉得惶恐不安，挺过来人生就会豁然开朗，而挺不过来，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我们可以将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之上，但是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里。愿我们都能够脚下有风，眼里有光，心之所向，行之所往，过往皆为序章，将来皆为全新的期盼。有一种成功叫做永不言弃，而有一种成功叫继续努力。过去的习惯决定今天的你，过去的懒惰也决定了今天的一败涂地。你可以失败，也可以从失败当中站起来。绝不能够习惯失败，因为你要知道，身体的疲惫不是真正的疲惫，精神上的疲惫才是真的劳累。以上的文字也送给大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惬意的午间，和你分享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就像我们今天在超有话当中和各位共同聊到的话题，在哪一些瞬间你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老了，其实归根到最为最为基本的内核是在于我们不希望自己的精神上过于的疲惫。你的身体的疲惫那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好好的休息一下，相信你一定可以过渡过来。但是当你的精神上已经完全处于一种非常非常疲累的状态，也许那就不是我们短暂的时间可以通过其他所谓的一些养生或是抗衰老的方式让自己活力满满。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都充满着一样的热情，但是我们每一天都不要觉得今天我过的就是临时生活的状态。因为当你跨过千山回头再看时，你会恍然大悟，曾经我们熬过的那些辛苦，看似的临时生活，它都是生活馈赠给我们最为直接的脚下的足印。一步步的走来，也许你会迎接到的是更加美丽的风光吧。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有各位的陪伴和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和你相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8: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9: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10: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三集。
1: 呸！呸！哪里来的乌鸦？不会起。
2: 哎，好不容易盼到五月，新一代种子成熟了，结果却让人沮丧。CD 两个系统不育系的不育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由原来的70%下降到60%多，这为什么嘛？
3: 哎呀，6年来我们用的实验材料，品种数量非常多，但是转来转去就没有离开栽培到这个圈子。这可能就是症结所在。
4: 挂号信呢？
1: 哦，谢谢谢谢，我帮老师签字啊。
4: 哎，来哥。
3: 哎，华奇啊，你看看是什么内容啊？
1: 哎，好。老师，这信上写，6月份湖南省要在常德召开经验交流会，指定您参加会议啊。介绍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经验。
3: 经验？我介绍什么经验？袁隆平呐，袁隆平呐，你40岁的嘞，人家讲四十不惑，你怎么还陷在困惑当中呢？你和助手南征北战，忙碌一季，有时候只获得几粒种子，尝试了1000多个栽培稻品种的杂交试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流言蜚语你可以忍受，但你能原谅你自己不？国家给了你那么多支持，老百姓眼巴巴的盼着多收一点粮食，你却拿不出一点成果。

0: 你还用什么脸去开这个会啊？你在会议上汇报什么经验啊？
1: 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现在开始。
2: 刘老师，张处长想请你单独谈谈，这边请。
3: 好，龙平同志啊，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希望你们把它搞成功啊。
4: 对不起啊，张省长，我们辜负了周总理，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了。
3: 那是不是你们研究的技术路线有什么问题啊？应该另辟蹊径啊。
4: 是，我也在反思。这几年育种的篓子总是挑不出栽培稻，亲缘关系太近了。我想拉开亲缘关系，进一步研究雄性不育材料，一条路走不通就要换一条路。我们准备去海南找野生稻。
3: 好，搞科学研究啊，不要怕失败，需要政府支持的尽管说。
4: 谢谢领导，谢谢。

0: 老四，当天涯还久喽。太阳好毒啊，晒一下就脱皮了。你看，
1: 哎呦，怕什么喽？我跟你们讲啊，三亚的优势在于能以空间换时间，加快育种进程了。你看啊，我们正常搞一个品种出来，要8个世代，就是需要8年了。在海南搞呢，可以加单，只需要4年而。
0: 我们在这边一边搞杂交试验，一边啊找野生的。啊，
2: 严老师，严老师，
0: 你好啊！
2: 我西兰红农场的冯克山强强要我来接你们。
0: 你好啊！
2: 哎，严老师，你怎么光着脚啊？
0: 啊，
2: 哎呀，
0: 这是坐火车轮船，路上60多个小时了，脚啊发肿了，穿不上鞋。
2: 辛苦了哦，来。
0: 跟我来啊！好，来，一会儿花钱，走走走。啊，晚上啊，我给你们讲课啊。哎哎，上课了啊！我在小黑板上写的这个洋葱公式啊，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找准有野生稻的地方。
2: 第二步呢，要在野生稻阳花时节找到哺育株。袁老师，我听你讲课学的好多育种知识哦。原来花粉兽瘪就是哺育哦。
0: 哎呀，冯克山呐，你是农场技术员，又是本地人，哎，你知道三亚什么地方有野生稻吧？
2: 你说的野生稻啊，长得很像稻谷，海南岛很多地方有啊，当地人叫它甲禾。
0: 真的。
2: 但野生稻是一年生，匍匐在沼泽地，每年只抽一次穗哦。哎，
3: 我问一下，野生稻抽穗阳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野生稻里找到雄性哺育材料？
2: 对呀，那要等11月份野生稻花开了，我陪你们去找野生稻。
0: 好辣哦！
4: 哎呀，
0: 柯山啊，我们从湖南带来的辣椒了，哎，我们什么都带，还有杯子啦、席子，哎，还有腊肉了。
4: 报告袁老师，腊肉今天又减少了2两，哎，不是我克扣油水啊。
0: 哎呀，腊肉滴油嘛，那分量肯定就是要减少的喽。
4: 嘿，湖南带来的腊肉，到了这里温度一高就会滴油。 半夜我都能听到滴滴答答滴油的声音，
0: 清汤寡水。哎，我炒了个辣椒，我们开饭。
4: 好好，开饭开饭。
0: 哎，好好好。哎，柯三，一起瞧了。

0: 完的，我在教你英语。
1: 太好了，
2: 谢谢袁老师，
3: 一起吃
2: 吧，
3: 一起吃。
4: 哎，好，来来来，
1: 袁老师，你白天带我们下田，晚上还给我们上课，我真是幸运哦。
0: 瞧瞧瞧，啊，瞧吧，瞧吧。
5: 袁老师，哎，要开船了。
6: 哦，毕福啊，这次呢，我去北京请教专家，多找一点资料。这边的工作千万不要耽误了啦。你拉着冯克山，继续找野生道，好吧？
5: 好的，老师，您就放心吧。哎，都十一月了，北京冷，这回可别住地下室了。
6: 放心吧。
5: 哎，船要开了，上船吧。
6: 好好，走了啊。
0: 毕福啊，记住了，继续走野生道。

0: 李大哥，这边是铁路大桥旁的沼泽地，都是杂草哦。
1: 哎，现在正是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旺盛期，生育形状容易识别。
0: 哎，两只野兔在吃草啊！哎，跑喽！
2: 柯山，兔子跑到那个方向，好像是片野生稻，来，过去看看。
0: 好。是假河，就是你们说的野生稻啊！
2: 太好了，太好了！哎，给给给，拿着放大镜，我们一株一株找。
0: 好，
2: 来。
0: 这些野生稻的花要十分肥大，颜色鲜黄，张影角度大，生殖性状很容易识别了。不过，李大哥还是要靠你的专业知识了。
1: 哎，怎么谦虚上了？
0: 你跟袁老师学辨别雄性哺育猪六年了，能一眼喜宝，给我吗？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能够认得出了。
2: 柯山，你看，这株野生稻很异常，它分裂成三个稻穗，这三个正在扬花的稻穗。花要瘦小，雄蕊退化，形状像小火箭，色泽浅黄，不开裂散粉。
0: 对，对，很像我们实验田里的雄性哺育猪的花药啊。
2: 它很可能是一株雄性哺育的野生稻。
3: 1970年11月23日上午，三亚南红农场附近发现一株野生雄性哺育猪。

0: 老师，
1: 哎，
0: 发现这株野生稻后，我们就把它连根带泥挖出来，种到了实验田里。
1: 我采集了稻穗上面尚未开放的小花朵，把它置于1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大量不规则形状的白玉花粉。我仔细观察，反复辨认。
0: 什么结果？
1: 毕福啊，你判断准确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天然花粉白玉的野生稻嘞，极为罕见了，就叫它野败雄性白玉野生稻。

0: 野败，
1: 野败，野败，
2: 野败！
1: 我们找到了，
3: 找到了！
2: 毕福、何三呐，你们两个立了大功啊！我要给你们鞠躬啊！
1: 老师，老师，哎，老西，你怎么了？
4: 没的事，没的事，就是。鞠躬一弯腰，有点头晕的。
1: 老师，老师，快，快坐下。老师，一定是接到电报，连夜往回赶，把您给累坏了。
4: 哎呀，兵归神速，要把野败的不育基因尽快转入栽培道，看看这个不育现象啊，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遗传的。
1: 好，老师。我们用正在抽穗的仙稻广矮3784与野败杂交。
5: 老师，野败能杂交出8个组合，65朵小花，
2: 一天24小时，康复试验秧苗。
1: 袁老师，袁老师，台风啊，台风在海南登陆了，
2: 快去田里面，快抢救秧苗。
1: 是，老师。你感冒发烧了，你别去了。
2: 不行，所有人都去。
1: 田里水漫到膝盖了，秧苗要淹坏了。
2: 兵符啊，把秧苗挖出来。婉清，婉清啊，你带人把我们睡觉的船板搬过来了，快点！
1: 啊，袁老师，农场组织了一批农民来帮忙抢救了。啊，
2: 好，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辛苦大家，把秧苗轻一点，轻一点，就在田里面，
6: 快点。
2: 轻一点，千万走。
1: 老师，
2: 不管我，秧苗按试验田园样放在床板上，运到安全的地方。
1: 拜托了，拜托国卫了。
4: 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野败上面。第二年发现这个家伙真是个好东西了，雄性不育，而且不育性能够保持下去。到了1973年，我们用野败杂交育成了不育系，实现了3系配套。秋天的时候呢，试验田收割那天，我把小提琴带到了打谷场。

0: 花琴，把收的稻谷上秤吧。
1: 我有点紧张，毕福，你来吧。
0: 我也紧张啊。
2: 上秤，报数。
0: 好。

0: 505公斤，亩产505公斤。
1: 你看看，你看看，1.2亩试验田，亩产505公斤呢。杂交稻高产优势第一次显露出来了。我今年啊45岁，梦想终于实现了一小部分了。
2: 我们中间只种耕一次，施了一次肥，就把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到了500公斤，难怪老师把小提琴都带到打谷场来喽。
1: 那搞科研也要有点爱好不？我大学就会拉小提琴了嘞，那个时候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啊。

0: 我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我唱歌也是好得很嘞，嗓音低沉啊。同学们还给我起个外号啊，叫大贝斯。对对对，好好好，我们下一步优选种子分送给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
1: 分送
0: 啊，要让杂交水稻真正在大面积生产中应用啊，需要大规模制种。我们要团结全国力量，扩大在南方的繁殖和选育，尽快获得足够的种子。
2: 老师，整整十年了，你有七个春节是在海南过的，这三个儿子分在三个地方养，他们上几年级你都不晓得，这些种子都是你的心血呀，就送了吧。
0: 再好的成果不转化为生产力，那就是极大的浪费了。
3: 老师，这可是种子啊，要不要等我们自己先攻关成功再向外推广？
0: 我母亲讲过，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够根深叶茂。杂交水稻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光靠我们几个人搞是不得行的了，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对不对？
3: 对。
4: 大家，我们既报家门啊，我们是广东的，
5: 我们是广西的，
6: 啊，啥东来的？
7: 我们是湖北的，
4: 我是福建的。
0: 我也是德安人嘞，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了，
3: 我们来跟你学入种的。
5: 严老师，
0: 欢迎欢迎呐！哎，诸位同行，各位老乡，欢迎你们齐聚南红农场。我看这个阵势啊，一直由国省、地、县、公社、大队啊、生产队六级农业人员组成的制种大军呐、浩浩荡荡近万人嘞，空前绝后，协作攻关。谢谢各位，谢谢啊！你们现在来的正是时候，倘若早点来啊，你们很可能跟着我们多走不少弯路嘞。现在呢，有了野败的初步成功，国家重视杂交水稻的研究发展，组织过路人马驻扎到海南来制种，要我啊当这个技术总顾问，这是激战的前夜了，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擦把汗加把油，抓时间抢进度，提高结实率，探索制种高产之路，让老百姓呢多打粮食，吃饱吃好。
5: 哎呦，袁老师，真是太大气了，不是奉献出给我们的种子哦。
4: 是的，你就是一粒种子哦，改变世界的种子。
5: 是的，
3: 老罗呢，你有大厦的风范呢，我们的

0: 袁大师啊，我是生产队长，我们那里种杂交水稻，动我飞机亩产就到1000斤了，乡亲们都愿意争，讲这是幸福刀。哎，
1: 哎呀，袁老师啊，我们恭喜你呢，叫天翻身道。现在我们可以敞开肚皮下饭的，不是以前熊都不敢熊过，现在我们全家老小啊都要下下袁隆平哦。袁
0: 隆平，
2: 我们都要记住这个名字，袁隆平，
3: 袁隆。

0: 1982年初秋，我飞往马尼拉，参加国际水稻研究所一年一度的学术报告会。那个国际水稻研究所，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2: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2: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老婆，哎呀，你喊我做什么了？
0: 哎呦，你做梦了？笑那么大声呢？
1: 哎呀，做梦啊，都笑醒了嘞。我梦见呢，我试验田的超级稻，长得比高粱还高了。啊，穗子有扫帚那么长啊，籽粒呢有花生米那么大，我高兴得很呐、啊，就跟同事们呢、啊、坐在瀑布一样的稻穗下乘凉。
0: 金同学美梦啊，白天黑夜都是杂交稻。哦，对了，
1: 嗯。
0: 那，你看看这本书。
1: 哦，谁来养活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写的了。这本书我晓得了。
0: 那，你看啊。
1: 啊、
0: 嗯。上面写着，布朗预测，饥饿的中国将不仅带给本国众多社会问题，还将影响世界。预测21世纪初，中国可能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将造成全球的粮食恐慌。哎呦，他的结论啊，是没。

0: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养活中国人。那你看这书名，这封面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未来谁来养活中国人？
1: 这些观点是无稽之谈，我给他一个答案喽。
0: 莫此意思啊，
1: 布朗写书的时候啊，还不晓得我们中国要启动超级刀计划。
0: 超级刀？你要高啊！
1: 我已经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刀育种计划，并组织实施了。
0: 哎呀，你都快70了，还可以挑中的担子。
1: 老婆啊，我本来呢也想退休回家多陪陪你啊，可是呢，你看了人家这么大的问号啊。
0: 搞超级刀这是世界难题，你有把握不了？
1: 老婆啊，讲心里话，有些人呢功成名就之后就不敢往前走了，生怕会失败。哼，我不怕。
0: 你不怕？你是袁大蛋。
1: 哦，搞科研就如同跳高哦，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嘞。要是不跳啊，早晚是要落在后头的啦。即使跳不过，也可以为后人积累经验。我郭等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喽？
0: 哎呀，好好，我晓得你，你最怕有人我斗子。
1: 还是你最懂我喽。中国10多亿人口，多一粒粮食不怕的啦，但要是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啊，关键时刻啊，一粒小小的粮食会扳倒一个国家嘞。所以啊，我要开始杂交水稻的第3次探索。
0: 探索超级稻，超高产优质水稻，你爹吧。
1: 前那句啊，内心活动都被你掌握的喽。
0: 哎呀，外区活动啊，我压掌握的。现在就跟你收拾行李啊。
1: 你以为是晓得我要娶个儿？
0: 哎呦，你刚刚那做梦啊，不光是笑，还搞梦话嘞。我是江苏哈提考察，我一猜就是要出门。
1: 是的是的啦，去江苏考察，回来嘞我给你带点好吃的好不好？
0: 好，要得。

0: 玉福啊，哎，通过育种提高作物产量，一般呢有两条有效途径，一个是形态改良，二个是杂种优势利用。超级稻啊，我有了初步设计，就是理想株型加杂种优势。
1: 老师啊，
0: 嗯，
1: 现在杂种优势我们摸得很清楚了，但理想株型的特征是什么？
0: 你看看这一球压种间杂交稻，如果我们把优良的株叶型和强大的压种间杂种优势结合起来，哎，毕福啊，纸笔纸笔，快快快，
2: 给给。
0: 哎呀，一闪而过的小火花，千万不能搞丢了啦，赶紧记下来。接下来，哎，你看啊，这个就是我想象中的理想株型了。
1: 哦，高冠层、矮穗层、中大穗和高收获指数。
0: 对的。
1: 哦，
0: 高冠层上面的叶子很高啊，冠层高。

0: 点二米以上。矮穗层呢，就是穗子的位置矮啊，成熟的时候穗尖离地近，可以啊高度的抗倒伏啊。
1: 抗倒伏是超高产的前提，一旦倒了就没有产量了，
0: 那斜都不能斜了，一斜了以后啊，那个叶片就相互遮阴了，光合作用是受影响了，就不能达到超高产。所以啊，我设计的超级稻的形态是叶子是直直的，穗子是垂垂的。
1: 高冠层矮穗层，老师你这灵感太厉害喽！
0: 哎呦，难怪我昨天晚上做梦哦，超级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了。那个稻穗啊，你晓得吧，像瀑布一样嘞。我们啊还在稻子下面乘凉哦。
1: 那你也不是灵感，日思夜想，做梦都在设计。
0: 我得仔细想啊，超级稻未来呢要走这个超模路线，身高1.8米，甚至是2米，亩产超1000公斤。哎呀，
1: 这个目标太大了啊！
0: 哎呀，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除了活下乘凉梦哦，我还有一个梦呢。
1: 哦，是什么？
0: 我们的杂交水稻能种到全世界，这样至少能多养活5亿人呢、啊。
1: 老师啊，你真是像神农一样，有让天下人吃饱饭的大愿呢、啊。
0: 小时候，我在德安老家，秋收的时候，母亲带我去拜谒神农。他就跟我讲神农的故事，那个是我学农的一大初衷啊。
2: 中央台消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我国在1996年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计划，2000年实现超级稻亩产700公斤第一期目标，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3: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向世界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21世纪已经来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用超级稻给出答案。
4: 2001年2月1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袁隆平、胡文

0: 稍丑点了，都80了。
1: 都80了，想抽你就让我抽一点喽，贤内助哎。
0: 多下去，我看看你的，
1: 哎，你慢点喽，你身体比不得我了，那摔一跤不得了的嘞，下不来地啊。
0: 蛮好了，超级到公馆的时候，累得瘦了10几斤呢。
1: 身轻如燕，下田方便。好，我去稻田看看啊，走的。
0: 是还骑摩托车啊？
1: 哦，我喜欢摩托车嘞。
0: 摩托车，你都骑坏把脚不打。
1: 我家庭多不好，走的啊。
2: 牛总，牛总，你别下田了。你有什么事儿，您交代我们去做就行了呀。
1: 哎呀，电脑和书本里的种不出水稻。我的研究生不太看重分数，就看他肯不肯下田。下不下？
2: 老师，我们下田下。

0: 我跟你们几个讲，最重要的是夏天。顶着太阳啊，趟着泥水，大风大雨，看它倒不倒伏哦，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儿，真的是要去看啊，亲自去看。
1: 元老，有四个农民抬着牌匾什么的来看您了。
0: 不行不行的，我讲过了啦，不收礼，不收牌匾，你送他们回去啊。
1: 他们是从您江西老家德安来的。
0: 德安啊，哦，好，我见一下，我见去。哎，是不是德安老乡啊？
1: 哎，是。
2: 袁老，袁教授啊，哎，
0: 好，
2: 我们来看您的。
1: 是，
0: 来，
1: 袁教授，
2: 我手。袁教授，你这个手怎么跟我们这个一样粗啊？
0: 哎呀，我也是农民嘞，我天天下田啊，我的脸比你们还黑呀。
1: 哎呦，袁老师，你是我们心里的神哦。
2: 哎呦，是啊，袁老。
0: 不行，
2: 袁老啊，我们给您做了个牌匾，哎，你看呢，天降神农。
0: 我不是神嘞，我搞研究就是为了农民服务。这个牌匾啊，我不敢收了。
3: 不收不行。
4: 哎呦，阿牛啊，你怎么跟院子说话的？
3: 我
0: 你叫阿牛是吧？
3: 是，
0: 你嗓门子真的大了。哎，你讲一下了，为什么不行呢？
3: 哎呀，袁老师，我们今年啊种超级稻，平均亩产您猜有多少啊？
0: 到900公斤呢。
3: 920公斤了。
0: 好，那太好了啦，超级到第三期目标实现的了啊。接下来啊，第四期我跟你们讲，1000公斤。
1: 1000公斤啊。
3: 乡亲们呐，抢着要来感谢神农，但是呢只弄了3个人，只好抓阄来的。
0: 这你抓到了啊？
3: 我没抓到。
0: 那你怎么可以来的嘞？
3: 我阿牛牛啊，我家1亩6分地，亩产呢将近1000公斤呢。
0: 哇，阿牛啊，你是真的牛哦。你提前达到了我们第四期的目标啊。
3: 所以啊，最后镇上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和他们三个一起来感谢您。
0: 要得。
4: 袁老，这个牌匾是我爷爷用褥子里种的树做的，我爷爷说哟，我家褥子跟你家老宅很近的。
0: 这样啊。
1: 哎，袁教授啊。我个土鸡哦，是我自己家里养的。
0: 我自己家哦。
1: 我些鸡蛋哦，我捧得一路一扎都没碎哟，一定要收下哈，要收下来。
0: 大老远来看我，好，我今天啊，我就抛个泥收下了。
3: 等一下，袁老啊，这还有一个仪式哦。下面给我们德恩老兄最最尊敬的袁隆平院士颁奖。
1: 来，
3: 请领奖。
0: 我呢，不瞒各位啊，领过了很多奖，但是农民给我颁奖啊，还是第一次。这个奖价值更高，更高啊！
3: 天降神农，请接牌。
0: 好，谢谢各位啊！希望明年我们德安的超级稻百亩公关达到1000公斤。
1: 我们一定不辜负袁老的期望啊。袁老啊，那个德安啊种了好多个超级稻，老家跟您呐都盼着你能够回去看一下哟。
2: 是啊袁老。
0: 要得，感谢乡亲们的热情啊，我一定会回德安看看啊，我是真的想老家咯，真的想老家。

员外，我的老家，你的儿子回来了。

0: 2015年9月，我回到家乡德安，乡亲们啊，在老县城建了一个千亩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打造了具有典型生态田园风光的特色文化广场。一片稻香，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了。我想起了母亲。
1: 那什么是好种子啊？
2: 好种子长出的粮食才好吃，还好看。你们看，这米的颜色晶莹透亮，就像人生的色泽啊。
0: 稻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我总想，等我闲一点，一定去好好陪陪你。可是，直到你病危，我还在长沙，开杂交稻现场会。妈妈，全国的同行都来了啦，我现在实在是走不开，你等我会议结束，我马上就赶回来啊。会议结束，我连夜往回赶了。路上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赶回家，我从车上跳下来，扑在母亲身上大哭。
2: 种子的英文是 seed， 孩子们跟着妈妈念 seed。
0: 妈妈，
2: This is a seed。
0: 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当中，我怎么可能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呢？在颠沛流离当中啊，从北平到德安，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遨游的胆识？妈妈，
2: 儿马，人就像种子，你要做一粒好种子。
0: 妈妈，他们讲啊，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这粒种子

0: 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1: 儿母，你种的稻做米饭真香啊。
0: 稻子熟了，妈妈，你能闻得到吗？我仿佛看见你走过刀郎的背影，刀马划过手掌。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飞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一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

0: 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青

0: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0: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礁绿满坡。

0: 自北纬十九度负西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

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7: 怎样晒太阳会更护眼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一、每日累计2小时以上。研究证实，每日户外活动累计2小时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率比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低60%。即使是已经近视的儿童，坚持2小时户外活动，也能使近视的进展速度减缓。之所以强调2小时，是因为多巴胺的分泌需要足够的光照累积，短时间的。

0: 外暴露无法让视网膜分泌的多巴胺达到有效浓度，难以形成持续的眼轴增长抑制作用。二，保证充足的光照强度。光照强度是户外运动护眼的核心前提，光照越强，近视防护的效果就会越好。但即使是阴天，户外的光照强度也远远大于室内，依然有效。冬天尽量在中午阳光最充足的时间进行户外活动，夏天建议避开正午强光直射，选择清晨、傍晚等时段，这样既能够保证光照有效性，又能降低晒伤风险。三，结合适度的身体活动。虽然单纯的户外静坐也有一定的护眼效果，但结合身体活动效果更好。运动时，孩子眼球会随运动对象快速调节焦距，转动视线，这种动态调节能够充分地锻炼眼部肌肉，增强睫状肌的灵活性和调节能力。同时，运动能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为眼部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改善眼部代谢。
1: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主持人小除了落地调频1044，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呢，您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以上的这些 APP 当中呢，输入海口生活广播，然后点击进入来到我们的节目端口啊，全屏一起来收听节目。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聚焦我们的海口乡村振兴的那些事儿啊，说到是琼山区池莲村，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在琼山区旧洲镇池莲村的莲子产业园当中呢，可以看到哈，在这儿真的是一种丰收的景象。这一池荷韵风光，不仅是乡村的美景，更是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之前呢，池莲村就携手杭州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优质的水果莲子特色产业，而池莲村委会打造的这个莲子加工厂也是正式投产，该村的莲子产业发展进入到规模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再来关注一下池莲村莲子加工厂整洁的生产车间当中啊，穿戴全套防护衣的工人们也是细致地将莲子呢从莲蓬当中剥出，剥离后的莲子即刻转入到低温加工车间，经过一系列的标准化的工序之后，变成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随即被空运至杭州公司。好，我们再关注一下杭州一个叫莲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场的生产负责人，他表示呢，我们公司的水果莲子主要是在盒马先生等等高端的商超销售，每100克的售价是21.9元，同时也开拓了天猫、抖音直播等线上的销售渠道，市场供不应求。目前呢，工厂日产量可以达到2000盒，随着莲子逐渐的成熟上市，公司还计划将日产量提升到1.5万至2万盒。莲子加工厂的占地是1000多平方米啊，由池莲村委会投入276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打造。加工厂投入之后呢，这个厂房租赁每一年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同时企业统一的收购鲜果，打通莲子的销路，随着采摘、分莲等各类的用工需求不断的增加，还能够为周边村镇提供100余个就业的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你看，比如说有这个村民就说了，我这一天呢能够挣这个80元的家用作为一个贴补家用

我在家门口务工，工作轻松，还能够兼顾家里。据了解，为了提升土地生产力，赤莲村探索出连稻轮作的一种循环种植模式。莲子采收结束之后啊，这个荷塘水田呢随即移栽水稻，翻耕入土的荷花叶茎就成为了肥料，即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又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产业赋能之外，荷塘生态的美景也可变身乡村文旅资源啊。你看，比如说在这个荷塘间呢新修的木质观景台，深入荷塘深处也可以供游客们近距离的观赏花景。目前赤莲村共有荷塘500亩，然后下一步将会持续的优化莲子种植采摘技术，推广一年两造的种植模式，鼓励村民种植荷花，同时呢持续完善加工厂配套设施，推动种植加工冷链文旅融合发展，真正的实现一颗莲子致富一方百姓。海口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啊！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守护古韵乡愁绘就振兴的新画卷。开堂讲学的拜亭遗存和三层石塔镜字塔，上阳秀云区石山镇道堂村委会三清村啊，既能够品读人文历史，也能够品味乡土风情。然后记者在采访三清村的村民的时候发现，这个村名的源于呢是三公九卿，它是古代呀、古时候村民希望读书考取功名的一份寄托。三清村呢游人如织啊、这座千年的古村正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文旅打卡地，一座座保存完好的火山石屋变身特色小院，文创休闲的空间在传统文化遗存的传承当中留住乡村烟火，建设和美乡村。坐落在火山口地质公园旁的三清村啊，保留着原生态的古石像和上百间的火山石古民居，不像两侧的小院呢独具特色，墙上蜂窝状和绳状的纹理古朴厚重，墙体是选用沿江中段气孔均匀的石块砌筑的，尽显朴质自然之美。而村内的石桌呀、石磨、石凳等等器具随处可见，处处都彰显着火山石村的这种独特的韵味。对于一些摄影爱好者而言，古村啊真的是保护得特别的好，很静谧，韵味十足，每次来都会发现新的，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和创作。传统村落留住了古韵乡情，离不开系统性的保护和提升。你看看石山镇相关的负责人呢，也说到说，我们依托呀这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的挖掘名人文化、古建文化内涵，精心的修缮和保护古塔、古亭、古屋等等的建筑，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厚植村民守护传统村落的文化情怀，让历史风貌代代传承。当然，在做好保护传承的基础之上，村委会也是持续的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实施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和管网改造等工程，还在村口啊建成了可容纳60辆车的停车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这一座传统的古村落正焕发出生机和活力。那么当古村落和新潮业态相遇的时候，焕发出了别样的新春气息。近年来呢，三清村一个个闲置的庭院被盘活了，成为古村发展的新引擎。比如说漫步在古巷里面，村里的网红打卡点清晨乡野咖啡小院，这个用火山石搭建的院落古朴雅致，现代打卡装置和百年石屋相映成趣，店家结合火山啊古村元素打造的特色饮品，更是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沉浸式的感受到古村的文化魅力。

神乡野咖啡小院的负责人说呀，完整的古村风貌，浓厚的文化氛围，是我们选择在三星村创业的重要原因。他们在保留了火山石屋的原貌的前提之下呢，融入现代的时尚元素，打造五间特色客房，客房一直都是被订满的。小院每一年还将利润的5%用于村民分红，带动群众增收。如今像星辰乡野咖啡小院这样一些融合古韵和现代气息的特色小院，在三星村呢已经是落地8家了。新业态的入驻不仅是扮亮了古村，更为村民拓宽了增收路。你看，比如说村口摆摊的这个王阿婆，她就说，自从村里开了咖啡店民宿，游客一天比一天多，我们在村口卖土鸡蛋和自家的土特产，生意啊也很好。还没有去过石山镇的这个三清村的朋友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百年的一个石头古村啊。首先你会看见这种火山石的风貌，它就是独具一帜的，然后呢就加上了很多全新的元素，时尚现代的元素，无论是清晨咖啡，还是说它里面有一些比如说非遗小院等等，都会让人眼前一亮。你会觉得在百年的历史当中和现代元素相互之间碰撞时，竟然会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同样也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也带来了更多全新的活力哦。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好，紧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党建啊、穿针引线，海南的这三个村啊有大变样。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东河村，一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灯光排球场上的一场球赛啊激战正酣，让村民们欢呼声此起彼伏。万宁枫丹村的山坡上，百香果挂满了藤架，乡村的这个产业呢也是蓬勃的发展。在走进万宁的尖岭村，鹧鸪茶飘香，龙尾河上桨，然后还有就是该村呢已经是入选了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乡村振兴，党建先行，那这三个乡村当中焕新，正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党群服务中心的升级，便民服务更加的贴心。在海口市美兰区东河村，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呢先后完成了党群服务中心的升级、卫生室修缮和外坪球场加装座椅等等工程。2024年以来，该厅还和东河村开展了1:1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对共建，通过公益电影放映等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将文明实践的触角延伸到了群众之中。并且呢，依托升级后的党群服务中心，东河村便民服务功能啊持续的提升。自2022年该村安装政务服务便民机以来，村民的办事也越来越便捷了。现在办理无犯罪证明、查询、打印养老保险情况都可以直接在便民机上操作了，这也是东河村的负责人说道。说依托海南政务服务网和海医办平台，村民在村委会呢即可办理部分高频事项啊，实现办事不出村。党建加合作社的这个合作社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关注到是在万宁枫丹村、尖岭村，变化也在悄然的发生。首先呢，枫丹村它是地处万宁市北大镇山区，为进一步的加快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该村的党支部和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驻村工作队创新的推行党建加合作社模式，先后落地百香果种植、黑山羊养殖、中华蜂养殖、光伏发电等产业项目啊，村民的收入年均入较2015年呢增长了5倍多。而且此外，该厅将便民简政改革成果延伸到了村。依托全省统一的海医办平台和电子证照数据库，推动了政务服务免证办覆盖乡村。如今啊，枫丹村党群服务中心可以协助村民在线申办证明、查询补贴，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下一步，海南还将推广信用村建设，将信用体系这种建设呢延伸至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接下来再关注到是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特色振兴路，越走越宽。

湾位于万宁市北大镇的尖岭村，则是通过党建联动的机制，凝聚帮扶合力，走出了一条宁夏经济加水上运动的特色振兴路。近年来，在万宁市委、市政府和省市相关的乡村振兴派出单位等多方的力量啊，共同帮扶之下呢，尖岭村它聚焦了补短板、强产业、兴文化，做强鹧鸪茶产业，建成山苏菜种植基地，发展民俗旅游和体育旅游项目，不仅带动村民的收入增长，还展示了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和文明新风，成功入选海南百个特色旅游村。而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尖岭村村民办事也是更加的便捷了。以前啊，这个农房的报建呢，要自己拿材料跑好多个部门，现在只需要在村委会的综合窗口交材料。这也来自于村民胡成云说道。便民简政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办成事儿，政务服务的高效得益于全省的便民简政改革的深入推进。那近年来呢，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啊，依托海易办平台，归集电子证照535类，共4274万张，免证办服务覆盖381类证照，4.7万余个这个事项，办理的效率呢提升了95%。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下一步将会持续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汇集各方资源，精准对接群众所需，通过搭建这个党建共建平台，推动政策资源下沉，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到基层等方式，在产业帮扶、人才培育、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推动文明实践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

0: 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那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听力损伤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可能只是下班后耳朵闷闷的，有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听域位移，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如果日复一日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不能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听不清鸟叫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日常听说都会吃

0: 力，更糟的是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更危险的组合，噪声加耳毒性化学物，工作场所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合物同时存在，两者在一起出现时，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以下行业的人尤其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化学物暴露，风险成倍增加。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常规体检听力正常，也要及时去医院做更精密的听力检查。如果出现听力问题，别拖，早干预效果好。
1: 当世贸港的丁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乡村究竟应该怎么玩呢？四大精品路线解锁近郊新玩法。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的四大精品乡村旅游路线以及呢乡村旅游打卡的地图，此前是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它是整合串联榕山寮、北港岛、三清村等十大特色乡村旅游点位，覆盖丰富多元的乡村游玩的场景，为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椰城乡村风貌，解锁本土的特色文旅资源，提供了清晰的出行指南。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拓宽传播的渠道呢，这个扩大海口乡村文旅品牌影响力啊，然后现在呢也是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海口乡村旅游的推介官啊，然后呢做更多的一些公益宣传、文旅推广等等工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讲好椰城乡村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啊，特色的乡村旅游点位究竟有哪一些呢？比如有这个自由大陆露营营地，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冯塘绿园、西头古村文化村，然后西头古琴文化村，以及连理枝渔家乐、荔枝花海火山营地、果真石湖山庄、大树农场，还有冰藤村、三清村、北港岛，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村落呢？比如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想要感受到的是滨海休闲路线的话呢，建议推荐大家去到榕山寮至西头古琴文化村，然后星溪角、北港岛啊。然后如果你是想要去感受到是火山人文秘境的路线的话，比如说从谭峰阳火山湿地农庄，然后到三清村往这路上走，然后还有刚才所说的火山火针这个石湖山庄、火山云艺术小院，如果你是想要感受到是亲子玩乐的路线的话，有悠悠农场和大树农场、七夕农场，以及这个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街头古村等等。如果你是想要在地美味尝鲜的路线的话，我要吃好吃的，建议呢为大家推荐到比如说像连理枝渔家乐、美乐河农庄和南渡江九火山泉休闲农庄。根据大家的喜爱吧，有休闲的，有这种人文秘境的，有亲子玩乐的，也有在地美味品尝尝鲜的，不同的路线都有不同的精彩哟。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了榕山寮村呢，接下来也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秀云区这个小渔村吃上的旅游饭。榕山寮村呢，地处海口县。

海岸最西端，曾经啊是以捕鱼为主，如今面海而生，依托海洋资源走上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据了解，像如今荣山寮村已经是聚集了177家商户，其中包括19家民宿，提供超150间的客房，30多家餐饮店，2家艺术馆，2家水上运动项目店，以及1家文创店，旅游业态是日益丰富。从这样一个非常竞技的渔村到网红打卡地，荣山寮的变迁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很多去过荣山寮村的朋友会发现，除了美丽的夕阳、海边的书屋，还有特色的民宿、美味的餐食，当然就是这种业态的改变，让你觉得百年的一个渔村如今焕发出了一个新的活力，不同的一些非常浪漫的啊绚丽的色彩，让这样的一个渔村突然间焕发出了其他的全新的一些活力和生命力。慕名而来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哈、刚开始呢可能就是咱们的本地的这些市民去到打卡几率会更大一些，那现在会发现荣山寮村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大家会在一些比如说小红书啊种草平台之上都能够看见它的这种唯美的照片，而这种照片真的是不用刻意的去修饰啥，随手一拍，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尤其是当晚霞如此之美的点缀之下，你会发现那一轮夕阳就像是一颗大大的橙色的橘子一样，在夕阳西下的那一刻，它将整个海面都染成了橙色，所以橘子海也是由此而来。如果你喜欢水上运动，去到荣山寮村可能也会邂逅到不同的精彩吧。那如果在你的这个比如说近郊旅游之中，有没有一些让你难忘的属于咱们椰城特色风光的景点，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分享。联系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互动形式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告知我们就可以了。说到每次去到旅游或者是出门在外自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接下来这首 BGM 应该会让你在一路之上有更多好心情。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树农场。这个刚才也提到哈，是近期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而且特别适合亲子游。它也是位于在石山镇，在石山镇的玉库村，地处绿色长廊3.5公里的核心位置。农场的占地呢约50亩，目前是已经开发了25亩左右。大树农场是依托这个火山口地区非常独特的自然禀赋和林地资源啊，以生态优先、文旅融合、教育赋能为发展理念，打造了集亲子互动、自然研学、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和空间的一个资源。农场呢，它坐拥大片的林地，保留了火山岩地貌的特征和百年火山榕等特色植被，构建林岩水田复合生态系统，规划布局动物区啊、草坪区、沙池区、帐篷区、休闲区和薏米菜园等等功能板块，配套医疗点、餐饮区和洗手间等等完善的服务设施。总运营期当中的覆盖了亲子活动和休闲接待，包括科普教育等等多元的场景。在这儿也有很多特色的体验项目啊，比如说生态互动体验，设置的有萌宠喂养区，含梅花鹿、山羊啊，还有就是宠物兔等等啊，以及小河捞鱼区，依托火山石土壤的这种种植牧草和火山岩过滤的清水，实现了火山生态、动物生存的沉浸式体验。当然它的配套服务当中呢，为大家提供有围炉煮茶呀、自助烧烤、咖啡点心等等。但如果是大家要去的时候，还是要提前和这个商家联系一下，如果你真的是要在那就餐或者怎么样，要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配套情况。也有一些自然的教育课程，比如说开发了火山农场小侦探等等主题的托管课程，涵盖火山岩科普、萌宠习性探索和黎族火山石文化体验等内容，配套专业教具等研学的设施。第二个呢，首先这个品牌现在是越来越有特色啊，因为农场是背靠海南火山口地质公园嘛，是城市边缘的富氧呼吸地，也是逃离喧嚣的一种回归到大自然的第三空间了，所以依托农场本身的丰富的树木资源。

围绕自然教育加亲子互动加休闲露营的三大核心，在树荫之下呢，建造了各式各样的宠物场景以及薏米菜园、农耕区、生态鱼池等等丰富的农场互动区，打造人和自然的亲密链接，让小孩子在自然的森林环境当中可以接触到小动物啊，学习农耕知识，培养动手能力，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探索、触摸、感知大自然。农场还提供多处的帐篷露营区，以及呢各类非常精致的餐品茶水，让儿童在探索自然法则的同时，大人在树影婆娑中去重拾生活的诗意。因为它离市区还是比较近啊，比如说开车也就是30-40分钟左右，所以周末呀，比如说节假日啊，带着孩子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大树农场还是值得推荐的。接着和大家分享一下溪头村吧。很多人都觉得在这儿可以治愈你的很多很多的疲惫，一村然后一静，很休闲。走进到溪头村，时光仿佛都自然的慢下来了，然后斑驳的墙面也印刻着岁月的痕迹，百年的古榕苍劲繁茂，浓荫洒下满地清凉，乡间的石板路蜿蜒向前，两旁的草木葱郁，风中好像都是带满着一种草木的清香味儿。这里呢没有车水马龙，只有风吹叶响，清脆鸟鸣，偶尔还会传来村民的这种闲谈笑语，简单又温暖。在这儿你不用赶时间，也不用想琐事，只要放慢你的脚步，沉浸式的感受这份原始又纯粹的宁静就可以了。在溪头古村的浪漫藏在原生态的湿地里，碧水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岸边的绿意。在这儿好像你觉得一切都是温柔的，比如水草摇曳生姿，还有水鸟拂过水面，生机藏在每一处的细节里。沿着小路缓步的前行，湿润的清风拂面而来，呼吸间瞬间是有自然的清爽感，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脚下的流水潺潺，眼前的绿意瞬间就蔓延开来，好像你的所有的焦虑和疲惫都在这一刻被温柔的安抚了。然而在溪头古琴文化村啊，还藏着独有一份的雅致，老榕树下琴声悠悠响起，婉转空灵，与古村的静谧、湿地的温柔相融合。因为在这个村里有一个古琴馆，古琴馆内呢数十床的古琴静静的陈列，了解古琴文化和溪头古琴的渊源，感受下指尖拨弦的音韵之美。在古色古香的场馆里啊，拍摄风围的大片，或是体验一下非遗手作的乐趣，都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比如说像一些节假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精彩的古琴表演，还有特色的课程，也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游客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古村的诗意底蕴。

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舌尖上的美味吧。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在咱们海南非常知名的区域公用品牌，地域风物联通全国，它就是海南鲜品又擦亮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啊。在海南鲜品省级公用品牌的统领之下呢，海口市区镇三级联动形成品牌矩阵啊，陆续打造比如说椰城乡建啊、琼瑶佳话市级和区级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三木坡荔枝也获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称号，完善了品牌体系建设，加强品牌宣传的推广，拓宽它的销售渠道，各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持续推动当地热带特色高校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在海口，同样的品牌赋能路呢，也正是在海南多地开花结果。在澄迈啊，澄迈府里构建了1+8+N 的品牌发展格局，桥头地瓜入选了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陵水真鲜成功的进驻了盒马、永辉等50

家的高端商超。日前呢，像我们的海南市已经培育形成了以海南鲜品为统领的农产品区公用品牌61个，企业品牌65个，产品品牌75个，品牌授权使用企业达到110家，组建专业的品牌认证联盟，多项先行先试的团体标准正式的发布了。海南省农产品品牌发展的格局呢，也在日趋完善。从火山沃土到全国餐桌，海南鲜品正在推动区域农业从等人收到全国定，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系统性的转变，而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正是成为更多市县提供品牌强农的实践样本。现在我们的这个区域的公用农产品品牌是越来越多了哈，除了海南鲜品啊，包括在我们的海口椰城相见，还有比如说美兰区的这个美兰好品等等，都是以品牌赋农，然后呢让这些特色农产品能够得到更好的宣传和推广，并且拓宽了销售的路径，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从以前真的是到处去找订单找销路，到现在呢是四面八方而来的这种需求量啊，供不应求，希望我们的这个海南的特色农产品可以越做越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你的收听。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

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去喝。
1: 什么生活节奏的过，没钱的买你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还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

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下来，还有不要打伤了我的核桃树啊！
11: 奶奶，您放心吧。
10: 他二姑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啊。是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你看还这么大的个儿，
12: 真稀奇。我们江南地方还能长得出大核桃树？
10: 说起来呀，这核桃树的娘家是在大西北，当年三颗种子我就种活了一颗。
12: 这核桃树是我们仙人坑村的风水宝树了。
11: 来来来，大家接核桃。
10: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哦，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颗核桃。

0: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上集。
1: 我二姑名叫梅阿楚，住在嵊州市仙人坑村。在我眼里，二姑一直很漂亮，尽管80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却没有一块老年斑。自从1983年我二姑父去世后，二姑一直一个人住，守着仙人坑村的3间老房子，还有房子前面的一棵核桃树。我爸几次劝她搬到城里住，都没有成功，于是规定我每周必须来看望二姑。好在如今的仙人坑也算是城乡结合部了，自驾小车一直能开到村委会门口。
2: 大婶，
3: 哦，是婷婷啊，来看你二姑了。你二姑没在家，
2: 她去哪儿了？
3: 她正在村委办公室里面呢。喏，你听，这是不是你二姑的声音？
4: 你干嘛要动我的核桃树呢？
5: 哎呀，奶奶，您先别着急。
4: 我能不着急？
2: 怎么回事？我去看看。
4: 核桃树我种了快有60年了，它可比你还老。
5: 奶奶，我不是存心要动你的核桃树，村里主干道拉直加宽，肯定是要经过你家院子的。奶奶，你放心，不会白砍你的核桃树，会给你赔偿的。
4: 赔偿？
5: 2000块钱够不够？
4: 你以为我是为了钱？
2: 高支书，你把我二姑惹出病来，我可不饶你啊。
4: 婷婷，
5: 哎呀，大侄女儿，我怎么敢惹你二姑嘛？这上面对新农村建设有要求，一通三改。奶奶，您一向通情达理，全村人都敬重你，我这刚当上村支书，你也要多支持支持我工作嘛。
4: 这么说，这棵核桃树是留不住了。
2: 二姑，
4: 我说了也没用，反正都要走。走吧，走吧，
2: 二姑，我们先回家吧。
5: 对对对，大侄女，你先扶你二姑回家，替我好好做做工作啊。
2: 二姑，你看，我给你做的草莓蛋糕。
4: 哎，二姑没心思吃。
2: 二姑，不就是一棵核桃树吗？村里整治环境，改造道路，做的也是好事儿啊。
4: 道理我懂，可我这心里呀，总是不舍。
2: 哎呀，我还巴不得连这老房子也拆了呢。这样，你就可以搬去城里和我们一起住了。你以后想吃核桃肉啊，我网上给你买好了。
4: 哎，你不懂，你们都不懂。这棵核桃树长了快60年了，它的根呢，早已长进了我心里，如今要挖了它，还不就像挖了我的心一样。
2: 二姑，你怎么哭了？二姑，
4: 我的核桃树。
2: 我从没见二姑这么伤心的哭过。院子里的老核桃树似乎也有着感应，满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
4: 留不住了。
2: 二姑和这棵核桃树一定有着刻骨铭心的眷恋，这其中到底有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4: 好吧，我今天就破纪律，把这些事儿说给你听。
2: 破纪律？谁给您定的纪律啊？
4: 你姑父。

0: 渔家平，
1: 我姑父。
0: 对，你姑父在的时候，关照我不能对外面说他的事情，因为牵涉到国家的机密。
1: 哦，二姑，国家保密也是有年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和姑父的事儿啊，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了。
0: 我和你姑父结婚，是在1958年3月里。那年，我21岁，他28岁。
1: 很漂亮嘛，
2: 人家还是城里姑娘呢，
3: 城里姑娘呀，
2: 可惜凤凰落在茅草窠里啦。
4: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
2: 我没说错呀，你看这新郎家不是三间茅草屋吗？
3: 人家新郎也不差，一表人才，工作在大上海，将来的生活条件只会比我们好。
5: 来来来来来，哎，大家吃糖啊！大家吃糖。
0: 那时候结婚很简单，我就换了一件新做的红衣服，有几个小姐妹陪着，从城关镇走到了仙人坑。
5: 吃糖。
0: 白天热热闹闹的过去了，月亮早早地升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小山村的夜晚从来没有这样鲜活过。天空湛蓝湛蓝的，花香一阵一阵的，漏进茅草屋里来的月光也是白白暖暖的。我和家平并肩坐在了床上，他靠过来和我说话。
6: 阿楚，
1: 嗯，
6: 对不起。
1: 家平，对不起什么呀？
6: 让你受委屈了。
1: 我没觉得委屈啊。
6: 你看，这房子来不及翻建，结婚还让你睡茅草房，多不体面啊。
1: 哎呀，没事儿，我们接下来把它翻建好就是了。
6: 结婚前也没带你去上海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1: 哎呀，这都怪我自己啊，去年一年在线演出队忙，上海哪去得了呀。现在好了，演出队解散了，我有时间了。
6: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
6: 今年我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老是出差，恐怕会顾不上这些。
1: 那就等你忙过了这阵子再说嘛，你总归有探亲假的呀。
6: 阿楚，
1: 家平，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了？我们认识也一年多了，我和家里人对你是满意的，对你有意见的是，你为什么老是想推迟这个婚期？这可是我们两家人定下的日子呀，你突然说想推迟，甭说两家大人不高兴了，搞得我也有想法。
6: 阿楚，我总是想让各方面条件成熟些再结婚。
1: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同志，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你把什么都实现了，那我们俩不就没有憧憬了？
6: 好阿楚。
1: 家平，
0: 我以为这样幸福的时光至少会延续10天半月，没想到结婚第二天，家平就收到了单位电报。
7: 于家平，加急电报。
8: 哦，来了。
7: 你是于家平？
8: 哎，是，电报，谢谢。
7: 任务紧急，速去前方。
2: 电报，不会是厂里催你回去吧？
8: 阿楚，看来我明天就得赶回上海。
2: 什么？你明天就要回上海？
8: 是的。
2: 什么重要任务啊？我看看，速去前方，是去打仗了吗？
8: 现在哪会呀，就是说明任务比较重要，没其他意思。

0: 我跟你去上海，正好度蜜月。
1: 去前方是不能带家属的。
0: 你说真的？
1: 阿楚，我是说真的。
0: 那你有半个多月的婚假和探亲假呢，昨天刚结婚你就……媳妇怎么了？你问他。
2: 阿楚，我结婚前就告诉过你，我工作特殊，不能常陪你在一起，你要多多的体谅啊。
0: 可是早上起来你还跟我说，陪我三招回门后还要去窑厂钉砖头，把翻新房子的事情商量好了你才走呀。
2: 对不起，阿楚，我保证下次回来我一定把房子造好，给你一个像样的家。来，你看，这是我画的新房图纸，你看看喜欢吗？
0: 我不看，房子不重要，有你才是家。
2: 好啊，楚，你放心，只要一完成任务我就马上回来，索性等我们资金充足了我回来盖个二层楼好不好？阿楚，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0: 嗯，可是你要答应我，你要多给我写信。
2: 我答应，我答应，不哭就对了。你看，都哭成小花猫了，
0: 你还敢取笑人家？
2: 快去厨房洗洗，洗好了，我们一起完成一桩重要的事情。
0: 什么事情啊？
2: 你先去洗，哎，我在院子里等你啊。
0: 嗯。

0: 你刚才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1: 什么宝贝啊？三颗大核桃。这是我在青海出差时带回来的核桃种子，不知道这大西北的种子能不能在我们南方种活。你想在院子里种核桃树？
0: 是啊，我喜欢核桃树。
1: 嗯，那我们就种种看。
0: 对，种种看，如果能种活。
1: 就当是我们的结婚纪念。
0: 结婚纪念？你想啊，等我们把房子翻建好，核桃树也长高了，那个时候，春天有花香，夏天有阴凉，
1: 秋天还有果子。嗯，我好喜欢，我们就种核桃吧。
0: 你看，我已经把坑挖好了，我们一起来种。好。
1: 你来把核桃放入坑内。嗯，
0: 好，我们一起把土盖上。
1: 等等，我要许个愿。
0: 哦，许什么愿？大核桃，大核桃，如果身边这个人能给我幸福，你就一定要生根发芽，长成大树。对，但愿他们能长成参天大树，作为我们爱的见证。现在。 我们给它浇点水。好，阿楚，核桃树长出来了，我不在的日子，就有它陪你，我会安心多了。
2: 家平，
3: 阿楚，
2: 二姑，原来核桃树是这样种下的呀？你们那个年代就这么浪漫？我们那个年代。
3: 就不可以有浪漫。可以有，可以有。来，二姑，您吃块蛋糕再想。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哎，我们那个年代呀，虽然吃不上你这样好吃的蛋糕，但精神上啊，就是比你们乐观，样样事情都觉得有奔头。嗯，
2: 那姑父走了以后。 你们怎么浪漫啊？
3: 写信啊，把想念的话写在纸上，信发出后就等他的回信。等信的日子里，我又回味着他上封信的内容，心里就有什么东西像麦苗一样滋长。
4: 梅阿楚，有信。

0: 阿楚爱妻，新婚一别，一月有余，心中对你无限挂念。上海工作很好，领导工友都信任我，只是任务重，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
1: 亲爱的家平，新婚一别已经有51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种下的大核桃长成树苗了。你说过，你不在的日子由他陪我，你就可以安心了。
0: 昨晚梦里见到了一棵大核桃树，你牵着一个小孩走进了树里面。阿楚，我怕你太孤单，你可以多回城里走走，地里农活不要去干。
1: 家平，我已经学会了匀田、插秧、裹粽子、做糟肉，你妈教了我好多活，她独自把你养大真不容易，我们以后要好好孝顺她。
0: 这个家让你们两个女子担着，多有不忍。你让我妈不要养猪了，养一些鸡鸭就够了，房子只能先将就住着，等我回来再说。
1: 我和你妈商量了，打算用你留给我的存折把房子也造了，既然等不到你回来，那还是我给你一幢新房子吧。
0: 好啊，楚，让你这么受累，我怎能心安？别后已有503天，思念牵挂更甚。今天我特别难受，魏大强离开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1: 魏大强，他是谁？
0: 他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徒弟小华难受得吃不下饭，上海各方面条件好，你放心。
1: 家平，我忙到写信的时间都没有，没想到造房子这么难，我连想你都想不动了。你2年多不回来了，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呀？
0: 阿楚，我有纪律，真的不能和你说。
1: 核桃树长到3米多高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妈也天天在问呢。
2: 唉，儿子呀儿子，你快3年没有回来了，你是真舍得下你娘和你媳妇儿啊。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核桃树那边不要去，不要去，可是你们偏要去那边刨食。去去去，这棵核桃树啊，是媳妇的命根子，儿子带回来3颗种子，就种活了这一颗。那你不听话还要来，我甩你一条肉。
3: 哟，家平娘，你跟谁生气呢？
2: 哎呦，兰香嫂啊，我没生气。你干嘛去了？
3: 我刚从村头小卖部回来。家平娘，我听到好多闲话呢。
2: 啊？
3: 他们都在说，家平婚后3年不回家，是不是在上海有人了？
2: 谁又在嚼舌头？
3: 哎，难听的话还有。说你家呀，虽然盖起3间民瓦房，可惜是2代寡妇守空房。哎哎哎，家平娘，哎家平娘，
4: 妈妈你怎么了？妈，兰香嫂，你跟我妈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呀。
4: 你
3: 我没说什么，我走了啊。
4: 妈，妈，我扶你进去啊。妈。来，你坐下歇着。
2: 媳妇儿，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闲话？
4: 我听到了一些。
2: 你真觉得他外边有人？
4: 妈，外面说的话我是不相信的。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上海找他？
4: 想过，我在信上也跟他提过，可是他每次都不同意。

0: 妈，我就是想早点有个孩子，人家闲话就少了。这孩子，没准儿啊，遇到什么难处了，他能有什么难处啊？
1: 阿楚，妈带你去找他。
0: 什么？明天，我们就去上海。妈，我从来没出过远门，上海那么大。 我们能找到他吗？不怕，妈出个远门，妈知道怎么走。我们呐，先搭航船到张家埠，然后走路到曹娥，在曹娥坐上火车就可以到上海北站。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说来话长啊。想当年，打日本鬼子。 你公爹啊，跟着三五支队走了，一直到全国解放都没有音讯。有人说他可能埋在了哪个地方，我就带着家平啊，天南地北的找啊，最后在江苏宿迁找到了他爹的墓碑。这回呀。 我一定给你找出个活人来。这里是
2: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仙。 莲雾翠，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
2: 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
11: 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11: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演播，下集。
10: 二姑，你说你和姑父婚后3年没能在一起，这要是换作今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啊，
12: 是吧？可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确实有很多的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10: 那你婆婆带你去上海找姑父，找到了吗？
12: 她根本不在上海，她一直在骗我们。
10: 不会吧？这反转也太大了。
12: 婆婆带我到上海，先去找了一个叫刘伯伯的人，他和我公爹一起打过游击，在上海警备区当政委。

0: 就是他把家平带出去学习的。刘伯伯让秘书陪着我们去家平的单位，人家才肯告诉我们实情。原来，于家平3年前已经离开上海，去了青海。1962年春节后，我一个人坐上了火车。出发前，我按在上海获得的信箱号发了个电报，告诉于家平我几号到达西宁火车站。我也不管他收不收得到电报，来不来接，心想没人来接，我就等死在西宁火车站了。我心里堵着一股气呢，就想当面问问他，于家平，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1: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在西宁站下车的乘客，请带好你的行李。
0: 坐了7天6夜的火车，终于到了西宁。一出站，我就看到了他高高瘦瘦的身影。
2: 阿楚，阿楚，
0: 家平，
2: 阿楚，
0: 家平，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接我呢。
2: 哪里，接到你电报，知道你要来，我能不接你吗？
0: 算你还有点良心。
2: 阿楚，我知道是我不好，让你受累了。
0: 家平，你明明人在青海了，为什么要骗我？每封信还从上海转。
2: 这个主要为了不让你们担心，同时也是保密规定，全国各地来的人都这样做的。
0: 你这个骗子，要不是你妈打定主意带我去上海找你，我们永远被你蒙在鼓里。
2: 好了，阿楚，你一定很饿了，我赶紧带你去吃碗面，等一下我们还要坐火车呢。
0: 啊，我都坐了7天6夜了，还要坐？
2: 还有4个小时的专线才到海燕211厂。
3: 二姑，你等等，海燕211厂，那不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吗？
0: 你怎么知道？
3: 共和国历史解密，我刚看过那档节目，那里现在叫原子城，都开放让人参观了呢。
0: 哦，
3: 这么说，我姑父是造原子弹的？
0: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去的时候是3月天，地上还有积雪，晚上很冷。
4: 冷吧，把围巾裹好。
0: 这里晚上不会有狼吧？
4: 有时候会有。别怕，你看前面那片房子就是接待站。
5: 哎，长花嫂。
6: 哎，玉主任，矮人接着来了吗？
5: 接来了，这是魏师傅的爱人茶花嫂。
7: 茶花嫂，
6: 哎呦，长得这么漂亮嘛，快来来来来，房子已经给您收拾好了，你看啊，这个褥子是新换哈的，热水也关好了。
5: 多谢茶花嫂。
6: 哎呦，没事没事，弟妹一路辛苦了，那你们就早些休息，有事了招呼啊。
7: 好的，谢谢茶花嫂。哎，
4: 阿楚，你快坐下。哎，别动，我来倒盆热水给你活活手。来，把手给我。水不烫吧？
7: 刚好。
4: 哎，阿楚，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7: 苦？你知道什么才叫苦吗？
4: 阿楚，你的手

0: 怎么这么多硬块？
1: 哎呀，你不要看了，都长老茧了。
0: 阿楚，3年前我握住你的是一双娇嫩的手，如今这双手却长满了老茧，这3年太不容易了。这双手真能干，种田插秧，搬砖造房，照顾母亲，撑起一个家。这双手，等我回家，我再也不让他们干半点重活，我要好好爱惜他们，把他们养得白白嫩嫩，再回到从前的样子。
1: 你只会说哄我的话。
0: 阿楚，我对你的爱，对家的牵挂，真真切切，一直藏在心里，请你相信我，相信我。

0: 师傅，你起来了吗？
1: 小华，我起来了。
2: 阿楚，我徒弟小华接我上班了，晚上不加班我回来陪你，如果要加班我只能住在那边的集体宿舍了。
3: 我没事儿，可不要影响了你工作。
0: 师傅，我可以进来见见师母吗？
1: 进来吧。
0: 师母好，我是小华。
1: 哟，这么隆重啊，还献花呢。
0: 嗯，这是金银滩上最美的金露梅，我一早采的，献给师母。
3: 谢谢小华。哎，小华你来，这是我们老家的土特产，有番薯片、糟肉，你拿去跟工友们尝尝。
0: 哇，
1: 行啊，你小子赚了呀。
0: 谢谢师母。
1: 好了，我们走吧。阿楚，你不要独自出去走，有什么事儿找茶花嫂。
4: 好的，我知道了。
0: 师母再见。
4: 再见。
5: 我在海燕接待站住着的时候，和于家平相处的时间有限，也不能过问他们的事情，倒是和茶花嫂成天待在一起。那天我见茶花嫂换了件好看的衣服，背着个柳筐要出门。
3: 茶花嫂，你要去哪儿啊？
6: 我捡核桃去呢。
3: 捡核桃？我也去。
6: 哎呦，弟妹，你就再不老起了吧。
3: 不，我要去，我从没有见过核桃林呢。啊，
6: 那也趁呢，那你快走吧。
3: 好。哇，好大一片核桃林啊。
6: 你看一下，这个地上还有好多核桃呢。
3: 嗯。哦，我知道了，家里种活的那棵核桃树就是他从这里带回去的种。
6: 啊，你们把这他的核桃种子在你们老家种活了？
3: 嗯，长得3米多高了呢，我看很快就能开花结果了。
6: 哎呦，好慢，那你这一次来可要把种也带着回去呢。
3: 啊，
6: 我说的可是牢狱的种，要不然呀，哎呦，你这一趟可就不来了。
3: 茶花嫂。
6: 走走走，我们捡核桃走。
3: 嗯，好，捡核桃。茶花嫂，你和魏师傅有孩子吗？
6: 有呢，在甘肃老家呢，让爷爷奶奶带着。
3: 男孩女孩？
6: 女娃娃。
3: 女孩好，我也喜欢女孩。茶花嫂，这里有坟。
6: 啊，我们家老魏在这儿呢。
3: 啊，魏师傅怎么去世的？
6: 我不清楚，公家之佛是因公殉职了。
3: 是哪一年？
6: 去年走的。
3: 去年，魏师傅是不是叫魏大强？
6: 你怎么知道？
3: 他来信提过，说魏大强去了远方。看来事情都是真的，只是不在上海，在这里。
6: 里面还卖了那好几个铜板呢。
3: 还有好几个。

0: 这么说，他们做的工作很危险。
1: 危不危险的，只有俺们自己知道。老魏从来不说俺在这儿做啥着呢，你们家老玉也不说，知他的人呐，都像这个核桃一样。
0: 像核桃一样，
1: 铁皮硬壳，藏金不露。
0: 茶花嫂，我们回去吧。
1: 啊，你等我再唱个花儿歌呢。我们家老魏啊，最喜欢听我唱的花儿了。

0: 阿楚，我回来了。
1: 嘉平，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你出事情。
0: 阿楚，你怎么突然说这个话？
1: 我都知道了，我担心死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插花嫂的男人死了，还有好几个都死了。你们在这里的工作有危险。我知道你不告诉我，是怕我担心。我
0: 阿楚，不要担心，那只是一次意外。
1: 是意外？
0: 真是意外。你放心，我一定会小心的。
1: 不，嘉平，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干这个工作了，我们一起回家去。回家去一起种田也是好的，好不好？
0: 阿楚，
1: 好不好？
0: 阿楚，
1: 我们回去吧。
0: 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好，阿楚，听我说。阿楚，在这里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几千个人，加上部队就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协调做一件事情，这就跟打仗一样，总会遇到一些难题，付出一些代价。何况我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大事情。
1: 什么样的大事情？
0: 可以说惊天动地。
1: 惊天动地？
0: 哦，再说我就犯纪律了。目前来说，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我如果退缩了，就是当了逃兵。阿楚，这样的男人还值得你爱吗？
1: 嘉平，那你要向我保证，一定小心，不能出事情。
0: 阿楚，我向你保证，一定小心，不出事情。哎，桌上的核桃哪来的？茶花嫂送的。
1: 嗯，今天我们捡回来好多核桃。
0: 这里的核桃可好吃了，来，我敲几个给你尝尝。你看这核桃肉多饱满。
1: 嗯。
0: 你说家里的一棵核桃树已经有3米多高了。
1: 嗯，再过2年也能结核桃了吧。
0: 我的新娘子多能干，竟然把大西北的核桃树都种活了。阿楚，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突然想吐。
0: 会不会有了？
1: 啊，我也以为是有了。接下来的几天，我老是想吐，吃不下饭。这个状况让嘉平很着急，我觉得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于是，我咬咬牙，独自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2: 二姑啊，你真不容易。
1: 我和嘉平无数次的想过要孩子，等家里的核桃树结果了，我们的孩子也咕咕落地了，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事实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回来后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没有怀孕，呕吐啊，吃不下饭啊，都是水土不服造成的。

0: 唉，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怀上。
1: 二姑，你还有我们呢。哎，二姑，那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姑父和原子弹的这些事情的？
0: 哦，我要先给你看几样东西。
2: 1964年1月16日15时，冲动全世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完全成功的。
0: 我还保留着这张报纸，《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8日。你看，红色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年我去青海时问你姑父做什么事情，他只回答：惊天动地。你看，原子弹爆炸，这不惊天动地吗？哦，你再看这行字，核试验成功，是不是有个核字？
1: 是有个核字，怎么了？
0: 这不是核桃的核吗？你姑父当年要在家门口种核桃树，不光是结婚纪念，也是在为国家留一个纪念啊。
1: 哦，核桃树，核试验，原来是这样。
0: 我就是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才对你姑父这个人肃然起敬，才明白他做的事情有多伟大。
1: 二姑，我觉得你和姑父一样伟大，共和国应该为你们颁发勋章的。
0: 啊，勋章有啊，你姑父有。你看，
1: 我看，于家平同志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特授予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
0: 我当时想，原子弹不是爆炸成功了吗？那造原子弹的人不是可以回来了吗？在接下来等待的日子里，我的心是平静的，甚至是有些甜蜜的。没想到，不久，等到了一份加急电报，于家平病重，速来上海117医院。
1: 姑父不是得的肺癌吗？
0: 那是最后的症状，他就是受了核辐射。我在上海117医院陪他住了3个多月，你姑父的身体状况暂时稳定了。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3: 病人单位的领导在了？
4: 我就是病人单位的领导。
3: 好，病人家属也在了。我说一下病人的情况。目前病人的急性症状已经基本消失，可以说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但血小板还是偏低，免疫力弱，不排除2到3年甚至10年后会发生其他疾病，可能终生不育。
1: 可能什么？
3: 终生不育，就是说可能不会生孩子了。
1: 哦，
4: 医生，没有更好的治疗了吗？
3: 目前没有特效的药物，建议长期休息，补充营养，不能感冒。
4: 梅阿朱同志，你看，
1: 我和家平意见一样，如果只是休养的话，我们选择回圣贤乡下去，不给公家添麻烦了。

0: 浩同志，浩同志啊。
1: 结婚后的第二天，你姑父离开了家。结婚后的第七年，我把你姑父领回了家。一进院子，他就看到了那棵核桃树，走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它。
2: 核桃树，核桃树都长这么高了，
1: 他也盼着你回家呢。
2: 哎，核桃树，我回家了，我回家了。
1: 儿子，
2: 妈，
1: 儿子，你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孩儿不孝，没能好好伺候你。
1: 不，我儿回来就好啊，有病不怕，我们慢慢治。大医院啊，有时也不及民间的便宜。
3: 北京时间21:00，
4: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3: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4: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四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

0: 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享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

0: 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

0: 陪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

0: 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当初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金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

0: 好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

0: 学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2: 如雷贯耳。
3: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4: 弄得卖羊，
5: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6: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7: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7: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8: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7: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9: 写歌给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

0: 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

0: 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

0: 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